0: 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李强总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精神和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持之以恒，从严从实从细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解深层次问题，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突出以责任落实倒逼工作落实，以工作到位确保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市领导要带头落实分片包保督导责任，聚焦安全生产月活动、中考保障、台风防御等近期重点工作，通过四不两职等方式加强一线检查，以更加强有力的督导指导带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市安委办、消安委办要抓好统筹，各有关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围绕管道燃气、烟花爆竹管理、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用电用气、防汛防灾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督促指导各镇街、园区加强对重点企业、重点路段以及建筑工地、河湖堤坝、低洼地区、九小场所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监管，及时发现并消除风险隐患。各镇街、园区要坚决落实属地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安全生产，带动班子成员主动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加强人力物力保障，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全面筑牢各方面安全防线。要进一步提升追责问责质效，改革优化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机制，完善事故调查、问题整改、验收消耗、追责问责工作闭环，严肃处理失查失管、失职失责等问题，倒逼安全生产责任落地落实。要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强化行刑衔接，严厉打击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形成有力震慑。
0: 6月14号，九三学社东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九三学社东莞市第七届委员会，余毅当选主任委员。会议作九三学社东莞市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五年来，九三学社东莞市委员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社员总人数从266人增长至381人，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履职能力持续提升。6月14号晚，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后续先导索过江、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2: 狮子洋通道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起于广州市南沙区大港镇，终于东莞市沙田虎门镇，全长约35公里，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又一重要落子。项目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线工程组成，其中主桥狮子洋大桥采用双层钢横梁悬索桥方案，一跨国江，主跨跨境，车道数量、锚定直径、主塔高度及主缆直径均居同类型桥梁之首。对于狮子洋大桥而言，全桥几乎所有承重都将依靠两根直径约1.5米、单根重超4.3万吨的超大型主缆，它们从主跨向两岸延伸，像肩膀一样将荷载重量传递到主塔和锚定之上。主索安位于东西主塔顶部，是用于支撑主缆、承受主缆荷载、平顺过渡缆行的基座。狮子洋大桥共布设四套主索安，单套索安由格栅、反立架、承板及双节分体安体组成，其结构形似巨型梳子。本次吊装的西主塔左幅主索安安体总重达287吨，长约13.6米，高5.5米，对半分为两节制造吊装。项目采用分节吊装高空组拼的施工方案，两节安体分别吊装至300余米高的塔顶后，通过高强度螺栓群拼接成整体。建设团队应用全球最大移动平衡重塔式起重机，配合塔基自带的智能控制技术和北斗定位系统，实时调整安体空中倾角与位移，最终实现百吨构件在塔顶一次精准落槽。 同时，项目还对东西两侧主塔的隔山反力架开展连侧连条，安装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比现行规范标准要求提高60%以上。建设者利用温差较小的夜间开展吊装后的测量、经检测，精度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首套主索安的圆满安装，为大桥上部结构施工打通了关键工序。目前，项目正全力冲刺6月底先导索过江关键节点，下半年将开展猫道架设等核心施工任务，持续刷新狮子洋通道建设进度，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北京专场宣讲活动举行，面向首都高校及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全面推介大赛赛制、扶持政策及大湾区创新创业生态，广泛动员海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参赛，推动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在大湾区落地转化。
1: 活动现场详细介绍了第三届大湾区博创赛的大赛背景、赛制安排、赛道设置及激励政策。大赛以“才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于2026年5月底至10月底举行，决赛将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大赛设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三个组别，其中创新赛和创业赛按照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十大前沿赛道设置，紧密对接广东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战略。活动邀请上届比赛银奖获奖者董岱分享参赛心得。东莞松山湖管委会统筹发展局详细介绍东莞松山湖的产业优势、科创平台及人才政策。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副院长童玉珍讲述科研团队扎根东莞、成果转化的真实案例，展现了湾区科创赋能的强劲实力。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副院长童玉珍：
3: 一方面呢，是通过这种创新创业大赛，理清他创新创业的思维方式和这个项目的盈利模式，通过这种大赛，他能够更清晰去梳理自己的想法，未来的这个盈利模式啊。第二个呢，他通过这个大赛能够让投资方看到，就让资金方看到，让合作方看到。
1: 东莞松山湖管委会统筹发展局工作人员杨雨思：
4: 目前我们在打造1+4+1+X 的一个产业体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硬核的科创资源，我们有良好的一个人才梯队体系，也绝对是各位创业者的一个大展拳脚的一个好的机会。
1: 据悉，本届大赛总奖金达985万元，获奖项目可直接推荐参加第四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入选决赛选手可破格申报高级职称，获奖企业可优先推荐设立博士后工作站，不少来自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博士、博士后现场表达了参赛意愿。北京大学博士后刘同学：
5: 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 AI 赋能数学的研究，印象很深刻吧，主要是它的奖金设计的也非常多，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如果你做得很好的话，它的扶持的政策力度也都很好。在听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消息发送给了我小伙伴他们。
1: 自2022年创办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超5500个项目，近20000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参与，促成现场签约项目195个，签约总金额突破35亿元，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博士博士后双创品牌赛事。东莞作为本届大赛决赛举办地，配套出台了以赛促引专项扶持方案，涵盖落地叠加奖励、最高1000万元综合性经费支持、最高500万元贴息创业担保贷款，以及赛后1:1成果转化专属服务等全链条措施，吸引更多海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携带优质项目扎根东莞落地转化。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后孙同学：
6: 我觉得广东还有整个城市对咱们这个博后，特别是在北京这边高校的人才都非常支持，然后资金也非常的给力，还是对我们挺有吸引力的。
0: 近日，大湾区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在东莞松山湖校区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省内外的数千名考生和家长参与，通过设置办学成果报告会、学院科技风采展、近30所知名高校联合招生咨询、校园沉浸式参观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展示办学成果、招录政策与育人。

0: 特色。
1: 办学成果报告会上，校方师生代表围绕学校发展规划、院系特色、育人体系及招生政策展开宣讲，清晰展现湾大发展前景，让在场家长与考生深度认识学校核心实力，进一步提升报考意愿。据悉，该校今年计划面向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广西五省及港澳地区招收本科生，总计划190人。其中，广东省投放120个计划，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15人，港澳地区通过全国联考招收10人。学生梁巨言：
2: 我粗略看一下，他专业都是特别多样，每个人的选择肯定可以选择很多。他那个师资力量我看了一下，也是很多有各个方面领域的高手吧，专家还有院士，反正我觉得很期待。
1: 本次开放日打造全场景特色参观路线，覆盖教学、科研、创新实践、校园生活等重点场景，物质科学、理学、信息科技、先进工程、人文社科5大学院同步开放学院风采展，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可互动、可体验的科普项目，帮助考生及家长精准掌握学科优势。学生邱董：
3: 这个学校首先很大，然后风景很好，很新，科学那些技术啊，就是一些设备很齐全，很新，那种很高级的感觉。然后这里宿舍环境也很好，还有很多可以值得探索的地方嘛。
1: 此外，本次活动还邀请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30余所顶尖名校现场设摊，提供一站式多元升学咨询服务。大湾区大学是广东省属公办新型研究型大学，由东莞市人民政府投入保障，主打理工科特色，开展全日制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学校依托湾区区位优势，创新大学家办学模式，联动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点科研机构及龙头企业，构建科教产融合育人生态，为学子搭建优质学习、实践、就业一体化平台。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8批。截至6月15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8批1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7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昨天正值农历5月初一，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鸣锣开赛。来自万江各社区的26支龙舟队，超1500名运动员齐聚万江河畔，伴随震天鼓声挥桨竞渡，尽显水乡健儿的热血豪情。
5: 上午10点，情景表演正压老龙出游拉开赛事帷幕，随后龙舟锦标赛正式开赛。赛事选址东江东莞水道万江大桥至曲海大桥段，采用传统龙舟直道竞速冲线形式，通过4轮14场激烈角逐，决出最终冠军。比赛伊始，各支龙舟队如离弦之箭劈开碧波，桨影翻飞，水花激溅。岸边观赛的市民同样热情高涨，不少家庭携老扶幼早早抢占最佳观景点，只为一睹家乡龙舟劲儿的矫健英姿。市民：
6: 我感觉今年比往年的氛围更强一点，
7: 即系佢系头山土长嘅本地人啊嘛，所以都想将来可以按住呢个行业做落去咯。
5: 市民观赛的高涨热情，也带旺了现场非遗文创市集的消费氛围。市集上融合50龙舟元素的文创摆件琳琅满目，均出自万江本土青年设计师之手。该设计师今年全新推出的正压起龙系列文创产品，以杯子、雨伞、抱枕、冰箱贴等生活用品为载体，将非遗元素巧妙融入日常场景，销量持续攀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非遗文创产品商家钟佩文：
6: 每一年的龙舟节的时候，我们的东西都卖得很好，很畅销，然后今年的话同比去年的话呢，我足足翻了2倍。
5: 下来万江街道将持续深化体育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以龙舟为媒，持续擦亮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金字招牌，奋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龙舟文化新高地，让千年水乡文脉在新时代奔涌不息。
0: 6月14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东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顺利收官。来自全市63所中小学及青少年机构的145支参赛队伍、422名师生齐聚赛场，在七大特色赛项中切磋技艺、碰撞创意，充分展现了东莞青少年过硬的科学素养与蓬勃的创新活力。
1: 赛场上，选手们分工协作，沉着冷静，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机械运转声，一个个机器人按照指令精准完成搭建、行进、搬运、绘图等任务，灵动的机械身影成为赛场最亮眼的风景。本届竞赛紧扣中小学科创教育发展方向，融合人工智能、机械工程、数理逻辑等前沿领域知识，设置道路工程、楚汉争霸、智慧城市、 AI 时代、智慧仓储、重装机兵、机器人绘画、汉诺塔 AI 算法挑战赛七大赛项。各赛项立足不同应用场景设计任务，内容涵盖传统文化复原、现代基建搭建、智能仓储运营、算法逻辑实操等，全面考察青少年的综合科创能力，搭建起跨学科多元化的竞技实践平台。赛事楚汉争霸项目冠军选手叶宗宪：
8: 自动程序它需要对每一个的特殊图像都必须得去识别，识别之后你还要做出去打回来，或者说把那个图像收集回来去做两个不同的方案。因为我们是在编程嘛，编程是可以锻炼到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1: 据介绍，本次竞赛按照参赛队伍比例设置一、二、三等奖，各组别优胜队伍将代表东莞出战第26届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作为东莞深耕17年的标杆科普品牌，东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持续为全市中小学生打造学、练、赛一体化的科创成长平台。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检阅了东莞中小学科创教育的成果，也进一步点燃了青少年探索科技、勇于创新的热情。东莞科学馆科展部部长严卫明：
9: 我们也是为了以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呢，作为这个青少年课堂教育跟课外的一个科创交流的平台吧，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让青少年的话呢，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后备人才的培养能够多一些实践的机会、交流的机会。
0: 六月十四号，第四届台协杯羽毛球锦标赛总决赛暨两岸青年交流羽毛球友谊赛在馆举行，两岸参赛选手以球会友，展现了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赛事以体育为媒，文化为桥，促进两岸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相互了解。
5: 本届赛事以两岸融合、与你同行为主题，自今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便收获了两岸体育爱好者的热烈响应，累计吸引1000余名选手踊跃参赛。历经多轮比拼与层层筛选，最终176名选手站上总决赛的赛场竞技，其中一支岛内台湾青年队跨海参赛，让赛事覆盖面和影响力持续扩大。赛场上选手们奋勇角逐，全力以赴，赛场下谈笑风生，畅聊交流，诠释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吴俊瑞：
10: 那我们是希望说以运动为媒，促进这个两岸的青年来多来东莞来交流，利用这一次的这个羽毛球活动，大家来多认识、多互动。
5: 据了解，台协杯羽毛球锦标赛已连续举办4届，逐步发展为东莞台商界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的传统品牌体育赛事，更成为两岸青年深化交流、建立连结的重要暖心载体。本次赛事的举办是东莞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推动莞台各领域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0: 六月十四号晚，职工大舞台暨2026上半年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公益培训节课汇演举行，来自各公益培训班的学员轮番登台，以歌舞、朗诵、器乐演奏等多元艺术形式呈上半年学习答卷，充分展现东莞职工勤学向上、逐梦莞艺的昂扬风貌。
1: 本次汇演分为《时光里的呢喃》、《岁月中的和声》、《时代中的回响》三大篇章，情景朗诵歌舞《东江铁流风华依旧》，生动再现了东江纵队那段波澜壮阔的烽火岁月。舞蹈《管草依依》用肢体语言编织出水乡的柔情与诗意。汇演节目形式多样，亮点频出，现场气氛热烈。本次汇演同步开设视频直播与图片直播双通道。据统计，

0: 全平台视频直播累计收看量超20万人次，图片直播点击量超270万人次，收获观众点赞超4.8万次。作为广大职工的学校和乐园，东莞市工人文化宫深耕职工文化服务阵地，持续丰富服务供给，拓展服务边界，擦亮职工大舞台特色品牌，繁荣职工自创自演共享的新大众文艺，让市工人文化宫成为职工施展才华、绽放风采、成就梦想的大舞台。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东莞市工人文化宫共开设2期公益培训课程，课程类型涵盖14大类、67个课程项目，共开设194个班级，报名人数超1.8万人次，培训超过5500名职工。
1: 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在这学到了本领，并且通过这个舞蹈学习，我感受到文化素养的这种肢体的美。
2: 合唱就是以前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那我从成长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展现，那现在到了这个年纪，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舞台去展现，我觉得挺好的。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4: 近日，虎门再测渔船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在新湾社区举行，培训内容包括渔业船舶法律法规、渔业补贴政策宣讲，以及渔业安全生产典型案例警示教育、防范伤渔船碰撞注意事项等，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强调要严格落实渔船安全生产6%100%，切实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樟木头开展防汛抢险救援装备实操培训，全面提升抢险人员装备实操、协同处置、快速抢险能力，检验装备运行使用情况，为做好汛期灾害应急救援奠定坚实基础。近日，辽部公安、市场监管、卫健等多部门联动，重点对中心小学周边区域开展禁毒排查宣传专项行动，着力营造绿色健康的校园周边环境。
3: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提到交通服务之点，你或许会想到行色匆匆的旅客和繁忙的交通场景。如今他们已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从人来了就走的途经之处转变为人愿意停落来消费的全新商业空间。今年5月，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开门迎客，香水、化妆品、食品等各类商品整齐上架，价格亦极具吸引力，吸引了不少过境旅客的目光。深圳湾口岸与莲塘口岸作为深港间南来北往双向奔赴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客流量持续攀升，对从香港入境的居民以及经深圳中转的国际旅客来讲，进境免税店成了他们入境前的打卡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5: 它其实是一个布局的变化，新增加了进境的这个免税店，由东到西，不光是莲塘，也增加了深圳湾口岸。原来我们在罗湖啊，在这个黄冈啊，在这个文锦渡啊，它有进境有出境。现在你看莲塘有，这个深圳湾口岸有，另外一个呢有点到面。原来这个点就是主要是口岸，免税店都在口岸。现在呢离境退税，就市内很多地方，华强北它都是这个可以去退税，也有免税店，就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面的，不光这是几个点，这个布局这种新的变化，其实意味着深圳的口岸经济啊，由原来的这种通道的功能转变为一个消费的功能。
4: 据测算，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全面稳定运营后，预计年均可贡献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人民币。这个将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新动能，将口岸巨大的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持续为深圳口岸商业能级提升与消费回流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免税店支持提振消费作用，今年1月，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口岸进境免税店有关事宜的通知，设立调整一批口岸免税店，其中就包括在莲塘口岸和深圳湾口岸新设立的免税店，深圳免税经济空间更加广阔。郭万达：
5: 其实隐含了我们更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原来我们退税的时候靠那个一个单，一个清单，填单也要花时间，甚至丢了怎么办？你这一输了你的护照什么，即买即退。所以这里面隐含了一系列的制度的改革、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开放。
4: 在距离莲塘口岸100多公里的广州南站，一场关于将交通客流转化为商业流量的探索正在展开。走进广州南站三层候车大厅，一条长约400米的中央通廊将候车区分为南北两部分。2022年，广州南站站内服务设备设施、商铺及景观等进行了全面提质改造，进一步提升了旅客候车体验。广州南站的中央通廊如同一座城市客厅，椰树、芭蕉、灌木错落有致，鲜花点缀其间。白色流线型座椅环绕四周，自然围合成多个大小各异的休闲候车区。旅客休息之余，咖啡店、奶茶店、便利店等商铺近在咫尺，抬脚即可前往消费。直至目前，广州南站共有商业网点107个，合作商家94个，汇聚了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知名商业品牌、各类创意店铺等。近年来，广州南站紧扣旅客体验升级需求和消费趋势新变化，积极构建市场化生态，持续激活商业资源潜力， 招商模式从反复招商转变为优选优育动态优化，更加注重商家的品牌影响力、经营效益及业态特色，旨在充分释放资源的长期价值。同时，广州南站打破常规租赁模式，在五年、十年长期租约之外，推出三个月到一年不等的短租期，面向同站内现有业态不同的商家开放。试营业效果理想的商家可通过公开招商正式入住广州南站。针对不同时段的人流量，广州南站还推出一加一组合网点，商家可以在候车大厅商业层设店，同时在中央通廊设置配送点，以提高自身产品的曝光率和销售量。车站亦积极引入潮流玩具、文创产品等新兴业态，持续优化商业组合。如今广州南站的便利店、餐饮店、自助售卖机随处可见，带一杯奶茶或咖啡上车已成为很多旅客的习惯。这座枢纽大站的人流量正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荔枝不单止是一种水果，更是一张流动的岭南文化名片。在茂名，一座与荔枝元素深度融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正成为沿途旅客们关注的焦点。自2025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柏桥服务区通过实施与周边路网、文旅、产业的三个联动，实现了一个服务区带活一片区域的发展效应。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1: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就是一个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0: 来到柏桥服务区，旅客们还未落车，便已被一伙巨大的荔枝型建筑所吸引。一条长660米的人行景观天桥横跨服务区，如同荔枝树上蜿蜒伸展的枝蔓。陈建毅：
1: 中间景观天桥，我们现在新的名字叫如意桥，它是荔枝枝蔓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东区的主服务楼属于这个荔枝的枝叶，更好的把两边的景区跟服务区串起来了。
0: 柏桥服务区一经亮相，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1: 开业当天都有7-8万左右，然后就一直持续高峰嘛。
0: 陈建毅话：从开业以来，直至2025年年底，整个服务区的旅客接待量已超460万人次，旅客平均逗留时长达92分钟，服务区整体营业收入4500万元。同传统服务区的喧嚣匆忙不同，柏桥服务区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植环绕，上千条锦鲤在池中游弋，处处透着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旅客：
2: 其他服务区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花花草草、山山水水这种地方了。这里的话，感觉跟景区是差不多的，
3: 觉得很不错，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还有鱼。
0: 凭借精心打造的景观，柏桥服务区人流高峰期间，近5元一包的鱼食，一日就可以卖出上千份。美景令人放慢脚步，服务区入边地道的茂名美食，则令人们停留更耐。柏桥服务区项目负责人李明海：
4: 包括猪杂汤啊，包括荔枝木烧鸡啊，白切鸡啊，还有包括一些根子的一些豆饼饺呀、根子捞粉啊等等，这都是在地的一些美食。
0: 服务区二楼的荔枝邮局承载着另一种慢时光，旁边的数字飞围展厅入边，木偶在高州木偶戏互动区的光影中翩翩起舞。柏桥服务区已成为一个全天候的岭南文化收藏。在服务区琳琅满目的特产矩阵中，化骨红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成为了销售爆款。服务区化骨红商家易泰权：
5: 我们最高的当天使用的一次性的杯子呢，是超过8000个最高的一个流量。销售额的话，我们是去年5月份到年底，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是过百万了。
0: 对在地文化的挖掘离不开文旅资源的投入，在茂名市文旅部门的规划中，柏桥服务区被定位为茂名文旅的第一客厅。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6: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这个文旅的这个要素把它集约在这里，然后让那些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化啊，比如说荔枝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啊，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文旅这个印象的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0: 如果话旅客感受到的是服务区的创新服务和热闹氛围，那货车司机体会到的就是服务区带来的贴心和温暖。柏桥服务区的司机之家不单止提供免费洗衣、烘干、淋浴等服务，令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洗去一身疲惫，还配备了健身器材、台球室等休闲设施。货车司机董木林：
7: 我们司机啊，经常在车上很少有运动量，你像这地方跑步机啊、那单车啊，都可以活动一下。
0: 变革不单止停留在建筑和服务，柏桥服务区在广东率先开通了 ETC 通道，旅客可以直接从服务区落高速前往周边村镇和景点。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1: 周边的荔枝博览馆，以及荔枝种子资源谱，还有贡园，还有福山岭景区，整体联动起来。然后呢，在地方路也通过我们服务区的 ETC 能够上高速，所以就是说双向导流呢更加便捷这个游客。
0: 广东粤云交通董事长朱芳表示，通过 ETC 互通，将封闭的高速节点转化为开放的城乡枢纽，这一模式正在南粤大地的高速动脉上广泛应用。
8: 不但是满足的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还要带动地方的经济的发展，还要呢为旅客呢带来高质量的一个消费体验。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消费啊、拉动啊各方面的话呢，营收呢也是带来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0: 茂名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荔枝种植面积占全球五分之一，年产量50万吨，占广东省的一半，全国的四分之一。柏桥服务区的建成，打通了当地果农何金明荔枝销售的最后一公里。过去何金明只能等待收购商上门收荔枝，如今服务区的展销点不单止为他种植的荔枝提供了免费展厅，更将客流直接引到了他的荔枝园。何金明：
9: 利润好很多，好50%左右，因为我们的果质量好嘛，新鲜嘛，24小时就到客户的那里嘛。
0: 当地还推出免费领取的旅游护照，旅客可以从服务区出发，在茂名各大景点盖章打卡。通过这本护照，服务区将高速客流精准导入周边村镇，实现了从路过到留住的跨越，带动了周边乡镇 GDP 的显著增长。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6: 周边这个三个镇的乡村旅游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然后呢，周边区域的这个相关业态征收超过9000万元。
0: 在广东，除了以荔枝为主题的茂名柏桥服务区，还有很多特色宝藏服务区，例如以温泉为主题的惠州龙门服务区。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本台记者郭希的介绍。郭希你好，据你观察，惠州龙门服务区和其他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咁佢最吸引旅客嘅地方又系喺边度呢？
10: 系嘅，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惠州龙门服务区，佢系2025年12月28日开业嘅广东省首个温泉主题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系今年5月入选全国2025交通出行服务引领型实践案例嘅标杆项目。咁佢同传统服务区最大嘅区别咧，就系跳出咗加油、加鱼翅、加快餐嘅老三样嘅逻辑，咁将龙门县中国温泉之乡最核心嘅 IP 直接搬入咗服务区。最受游客欢迎的亮点就是这里有3处竹汤和1处手汤，长期是免费向所有旅客开放。温泉水呢是直接从龙门本地引入的富含偏硅酸、氟等微量元素的天然温泉水来的，水温常年保持在40度左右。我自己亦都是亲身体验过浸10分钟脚，都是觉得很舒服的，能够舒缓长时间揸车带来的疲惫感。龙门服务区这样的设计是令到自驾旅程十分之新奇有趣的。而除此之外，服务区的整体设计是巧妙融入了如约龙门传说、龙门龙文化和虎头花灯等的本土文化元素。服务区里面还有思想泡池、温泉主题文创店，还有卖现煮温泉蛋、龙门蜂蜜和年桔，以及还有专门的亲子乐园和房车营地。以前大家停服务区总是不得不停，而现在来到龙门服务区，很多人是主动上来，甚至是有旅客啦，专门兜咗几十里嘅高速过嚟，就系为咗体验一下呢个高速上边嘅别样温泉。
0: 好嘅。咁依家咧，广东有好多嘅高速服务区都同以往唔一样啦。除咗惠州龙门服务区，广东仲有边啲值得大家顺路去打卡嘅特色服务区呢？郭希，唔知道你有冇咩推介俾大家嘅？
10: 我个人认为呢，而家广东嘅高速服务区系发展出咗新嘅高度。截至2025年底，广东交通集团已经系打造咗17对特色服务区，同埋83对助农兴业服务区，几乎系每个服务区都有自己嘅招牌。咁除咗茂名柏桥服务区同埋惠州龙门服务区，我同大家再推荐翻几个唔同风格嘅服务区。一个就系江门大怀服务区。它2019年就开业噶啦，主打嘅系侨乡加航空主题，因为恩平咧系中国航空之

0: 依附冯瑜的故乡，亦都是著名的侨乡，所以服务区里面是打造了一个2600平方米的侨乡小镇。还有悬挂着冯瑜飞机仿真模型的航空飞虎馆，是特别受小朋友和青年人的喜欢的。而江门大围服务区还是广东首个双开放式服务区，同时连接沈海高速和325国道，高速和国道的车辆都能够入嚟。还有一个宝藏服务区，就是以碉楼新闻、扬帆起航为主题的黄茅海服务区。服务楼室内采用了岭南骑楼中的五教机形式，将传统岭南建筑的空间布局和现代服务功能是完美融合的。而室内装饰采用大量的岭南元素，令人仿佛是置身于岭南的古老街巷之中，充满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吸引了大量游客停留。这个服务区亦都是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
1: 咁呢啲宝藏服务区都係十分之值得大家去体验一番下。咁整体嚟睇，呢啲服务区同埋老式嘅服务区相比，佢最大嘅改变係咩呢？
0: 咁整体嚟睇，呢啲新服务区同埋老式服务区相比，最大嘅改变呢就係功能定位嘅彻底颠覆啦。从过去流动中嘅补给站变成咗依家流动中嘅消费新场景。从过去千篇一律嘅标准化盒子变成咗一区一主题、一区一特色嘅地方文化展示窗口。从过去只服务司机嘅功能性场所变成咗服务全年龄段游客嘅休闲目的地。
1: 咁经过改造升级嘅特色服务区变得更加好睇又更加好玩啦。咁从改造升级后嘅实际效果嚟睇，呢啲服务区都俾出行嘅游客以及佢哋所在或者係辐射到嘅地方远域带嚟咗边啲实实在在能睇得到嘅好处呢？
0: 咁对于游客嚟讲，最直接嘅就係旅途体验嘅质嘅飞跃。以前跑长途高速就比较枯燥乏味啲，食饭亦都只能够係求其啲。咁而家啦，跑高速变得好有趣，每到一个服务区都能够体验一种唔同嘅地方文化，食到正宗嘅当地美食，买到有特色嘅伴手礼，甚至有好多人呢会将打卡特色服务区本身啊就当成一种旅行方式。周末约翻几个朋友揸住部车沿住高速行，停几个服务区食下嘢、饮下嘢、影下相，就系一次非常之轻松愉快嘅短途游啦。咁对于服务区所在嘅远域嚟讲，最大嘅好处呢就系将高速上嘅人流量变成咗地方嘅消费增量。比如龙门服务区，旅客喺服务区体验咗温泉之后，好多人会专门留低去龙门嘅温泉度假村住翻几日，带动咗成个龙门嘅旅游产业。仲有茂名柏桥服务区，佢系直接打通咗服务区荔乡博物馆嘅游览路线，令到当地嘅荔枝唔使运到去市区，直接喺服务区就能够卖俾全国各地嘅旅客，价格卖得好，仲唔受销路。而同时呢啲服务区亦都系俾当地提供咗大量嘅就业岗位，好多村民唔使外出打工，喺屋企门口就能够翻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今年6月30日，深中通道将迎来正式建成通车2周年。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深中通道全长约24公里，北距虎门大桥约30公里，南距港珠澳大桥约31公里，采用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已缩短至30分钟。作为深中通道桥隧转换的核心枢纽，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面积约13.7万平方米，相当于19个足球场大小。它就好似一只鲲鹏展翅在伶仃洋海面上。西人工岛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企在岛上向东望去，可以欣赏深圳前海的高楼大厦以及宝安国际机场不时起降的航班。向西望去，可以望见深中大桥上的车辆川流不息，桥下海上巨轮穿梭而过。2025年12月，融合了超级工程科普、科技研学和滨海浪漫生活的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向游客全面开放。近日，讲清楚记者徐旭采访了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的运营负责人唐丽女士。 跟住落嚟，我哋就一齐嚟听听唐女士嘅分享，了解一下。

0: 可以同时容纳350个孩子，同时在课堂里面去上课。那研学的课程包括我们一系列的手工，在整个宝安区的研学基地，当时申报的时候，我们的课程是获得比较高的评分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现在西人工岛的海岛咖啡厅。海岛咖啡厅呢，是以日落海景为主题，那同时也融入了海洋的一些设计元素。我们创造和研发了像海盐焦糖拿铁一系列的海盐甜品。这个呢，是主要是为散客和团队能够在海岛上面提供一个消费的休息的场地。这个咖啡厅也是已经非常稳定的日常在运营了。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海誓天盟的婚庆主题。我们西人工岛也是户外颁证基地。那同时在520的时候，我们也是为30对新人在西人工岛上面进行颁证。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文旅项目。大家对我们整个海岛的风景、工程美学，包括我们的海岛日落咖啡，其实网评都还是比较高的。
1: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网红咖啡厅，西人工岛还有哪些已经建成或者正在规划建设当中的商业配套设施？游客上岛之后还可以体验哪些消费场景？
0: 我们是已经形成了现在比较成熟的一个商业环境，主要是以白天研学和散客的游览为主。我们接下来也会增加一些夜间的消费场景和夜间的游览环境，比如说这我们先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全服务型的主题酒店和餐厅，大概在明年会投入使用。除了酒店以外，接下来我们在7、8月份还会启动海营地，那海营地会有星空屋和配套的房车露营，在暑期会给游客们增加一个可以夜间消费的这样一个场景，包括我们的码头会客厅也会做一个日咖夜酒的消费场景，就是让游客来到岛上，能够有更多的地方让他们驻足停留下来。在活动方面，我们基本上一个季度会有一个大的主题活动。像我们在5月份，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推出的是交响音乐会。那在6月份，我们根据亲子做一些研学主题的活动。那7、8月份，我们会以研学季为主题，包括去策划孩子们在海岛上面的一系列的夏令营，包括我们晚上会给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些晚上休闲的业态，包括夜游，这个是在暑期来做的。还有以后面的中秋、国庆的赏月季都会同步会去做一些系列活动，一直到12月份，我们还会推出我们的海誓天盟系列活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其次呢，就是在我们品牌打造上面，我们还会推出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的常态化的活动。一方面是展现中国的基建实力，大湾区比较成熟的这种天然实力，因为有一些企业的活动放在我们这儿。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我们在现场研学的学校的学生和亲子家庭的孩子们来增加这一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活动。
1: 那西人工岛是依托申中通道这个交通工程建立起来的。据您分析，它主要靠什么来持续的吸引游客上岛，并产生一些消费行为？目前你们将流量转化为消费的抓手主要有哪些？
0: 西人工岛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它比较稀缺的海岛资源。那这个呢，确实是不可替代性。申中通道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工程，它又是海上人工岛，加上我们又在做文旅运营综合体，因为我们的业态会逐渐丰富，这种景区其实它是有它的无法替代性的。我们现在在人工岛上面，我们的业态也是不断的去完善和迭代的。就是我们现在会有已经运营的业态、规划中的业态，包括我们在储备中将要去设计的业态，我们分成3个梯队。

0: 去滚动去推进。那在下半年落地的是酒店、晚上的灯光秀、露营地，包括文创店这些业态，在下半年会逐渐的呈现。这个呢也会提升我们岛上这种消费的承载力。在明年呢，我们会有规划的深海机器人乐园，包括我们的观光塔的一系列的新项目，会逐渐丰富我们的产品矩阵。在西人工岛上面，每年都有新东西，可以讲，可以看，可以让游客去玩。从流量到消费的转换，那我们一方面是主要是抓我们的弊端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我们西人工岛上面，他们有可以参加活动，包括他们企业的团建、企业会晤，这是针对于企业。那第二个呢？我们现在针对于散客推出的是日间研学科普下午茶，包括傍晚的日落打卡，让游客能够来到这儿，能够停留下来，在这边打发和享受非常休闲的时间。那第三个呢？针对于孩子们来说，主要是孩子们的研学，我们是以科技桥梁加海洋三个板块作为主题，来形成一个非常精品的研学课程，让孩子们来到这儿就是有半天和一天的这种课程。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个已经正式化运营了，但是我们运营时间还是比较短。那西人工岛现在的文旅，还是很年轻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不断的是在品质服务、接待能力，还有产品丰富度上，在不断的去做升级和调整。我们是希望，不过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整个西人工岛它还是能够依靠这种工程场景来不断的去迭代我们的科技体验，脚踏实地的去进行精细化的运营，然后最终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整个西人工岛打造成大湾区文旅的一张名片。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记者冠强、国熙，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Cool.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来吧，各位，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最近听说李美丽买了一台新的这个相机啊，每天在台里边拍拍拍啊，主要是显摆。我们看了一眼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你说你这个钱你给我不行吗？你说我这是公认的拍照好看，是不是啊？说真的，现在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结伴出行，都少不了在朋友圈分享喜悦，对吧？啊，有的时候甚至说出门游玩的时候是次要的，咱们主要是为了拍好照。如果今天的衣服没穿好，这一天都毁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分享一些非常好的、简单却行之有效的这个提升效果的摄影技巧，让你在生活当中记录更多的美好，收获更多的祝福。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含金量非常高啊，你可以除了歌以外竖起耳朵听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知道的有哪些比较高大上的啊，比较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摄影技巧，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交流一下。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路从振兴西路到小信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金富路从辽步步荣路到十大公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十大公路到辽步步荣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关于今天聊天当中的拍摄技巧，空白色说了，只能说 PS 是一个好东西。哦，现在好像有了这个 AI 之后嘛，这个 PS 就更是个好东西。

东西了。我的天哪，据说你通过一段描述就可以把这个照片无限的扩展，是吗？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骗人呢，啊，我感觉非常的不科学啊。鹏鹏说了，只要 PPT 做得好，拍照自然没问题。 PPT 做得好，现在的 PPT 不都是用模板吗？不都是啊。请提醒我说了，那个问题来了，8000块钱以内买啥相机？8000块钱以内啊，买手机。说实在话，我真是奉劝你啊，你们不要想着什么换设备，说什么买一个5D3 5D4 啊，或者是搞一个什么，哎，这个什么索尼什么什么什么神器的这些东西。我跟你们讲啊，手机使好了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现在呢，大多数的智能手机的拍照功能都非常强大了啊，基本上满足我们日常生活需要。再加上呢，如果你不是真的热爱拍照，你拿那么这么一个跟大炮筒似的啊，你知道你要换这么一个单反，尤其是微单呢，它如果说是能够达到全画幅级别的拍照摄影都好看的，怎么得大几万是吧？你再换一镜头，大几千，你这我估计啊，但你这一套买下来之后，估计也是在家睡觉。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呢，他都有一个趋利性啊，他就是要方便，你是不方便，所以说你为什么？你就说哎，为什么那么多摄影师他们都是带着单反啊，这么多设备？因为人家是职业呀、啊。

所以新说了，对角线拍人显腿长啊，背景越简单拍人越好看。哎，这一条是非常对的，对角线拍人。但是呢，这个新他说对角线，大家不要以为是把人放在对角线上啊。那你拍出来不就斜楞的吗？啊。但一般情况下要把它放在这个一个手机拍照的话，要把它放在这个摄像头屏幕的这个畸变位上。说的有点专业了，不好意思啊。这畸变位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你广角镜头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图的最下方那个地方就畸变位。如果说你那个把你的这个腿贴着那个地方的话，它就会显得怎么样啊？哎，非常的长。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生态园、黄江、茶山、石龙、石牌、起石、东坑、横沥、桥头、长平、蟹港、清溪、樟木头、塘下、凤岗有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9时01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6: 节奏
3: 都不是，
6: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好了，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怎么拍出好看的照片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其实你只要利用好这个场景啊，基本上都能够拍出大片。首先是构图，其实没那么玄乎啊。对于我们这种只想拍个照片发一朋友圈或者微博来说啊，这个拍照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必要时刻记得那些乱七八糟的构图方式，什么三角形构图啊、 S 型构图啊，或者是黄金三角构图啊、黄金螺旋构图啊，这些听起来名字啊很高级的构图方法，你 99.99% 不会用到。哎，我现在呢最经常的就是用那个三分之一构图和居中构图。三分之一构图就是打开手机九宫格啊，整个画面分成九份，每条线条都在画面的三分之一处。只要你把拍摄对象放在任何一个画面的四条线或者是四条线焦点的位置，拍出来照片就会莫名的好看，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构图方法几乎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个场景啊，拍人、拍静物或者是街拍啊，都非常的得心应手。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生态园、黄江、茶山、石龙、石牌、起石、东坑、横沥、桥头、长平、蟹岗、清溪、樟木头、塘下、凤岗有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9时01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说到今天咱们朋友请开麦的互动话题啊，你知道哪些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却很简单的摄影技巧？我们看到大山说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个好相机和镜头。我跟你说真不是啊，你换了也没用啊。这个麦兜说了，色彩分离也很好调，举个例子，橙子在蓝布上，橙子是橙色，那你选择橙色，先把色调，哎呦我天哪，我都不想读。咱们就是说能不能少说点特别专业晦涩难懂佶屈熬牙的知识啊。这不告诉你说了啊，日出后和日落前的一个小时光线是一天当中最好的啊，就那个照明效果拍啥都好看，是这样的啊，主要还是长得好看。

红丝说了啊，女朋友非要和我戴一个耳机啊，怎么和她解释降噪功能真的会减弱啊？你就说你没事吧，你怎么女朋友在旁边还要降噪？

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也自自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等你找寻。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生态园、黄江、茶山、石龙、石牌、起石、东坑、横沥、桥头、长平、蟹港、清溪、樟木头、塘下、凤岗有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9时01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跟我们互动啊，一说到这个香文化，都觉得非常的高雅，非常的有历史啊。
1: 哎，你知道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每次我们的节目如果涉及到传统文化方面的，大家都好喜欢。
0: 是，
1: 包括你看之前我们说到的像什么汉服啊，还有我们请来老师跟大家来讲讲历史啊，讲讲博物馆啊，
0: 没错。
1: 然后或者像今天我们讲讲香文化，我发现它互动都特别踊跃，这也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文化自信，也做到了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
0: 是的，
1: 所以我特别的自豪。
0: 那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啊。有这个话题呢是夏季养生的这个香的门道啊，当然我跟丹丹这个不够专业。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自北京香市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潘奕辰老师，欢迎潘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这是真的是，就有听友在说，哎呀，就是说老师好，说话好温柔啊，哎，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香文化也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气质的。
1: 它确实是能陶冶情操的，
2: 是的，是的，
0: 没错，
1: 对，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香的问题、香文化的问题，包括一些自己的见解，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对，
0: 哎，而且今天潘老师也带来了自己哎经常用的啊，自己比较好的这些推荐的香的产品、啊、
1: 和种类、啊、
0: 和种类，包括一些实用的在家居家用的这些香道的这个香具，应该香器哈、啊、
2: 对
0: 啊，来跟大家进行展示、
1: 啊，有很多朋友在问购买渠道，就大家其实从网上自己去搜一搜啊，挺多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就不跟大家来做一一推荐了啊，
0: 没错，
1: 去看一看。但是我们在节目中会告诉您怎么样去选，质量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哎、是的
1: 啊，就是什么样的会更健康一些，我们在节目中会告诉大家。你看莫竹子发来一张照片、
0: 哎、
1: 刚刚点燃了一支檀香、啊、
0: 也是线香、啊、
1: 对、然后还有这个绿野仙踪问了嘉宾老师，东方香是不是也有相对适合男女分别的类型啊、以前我总觉得这个点香的都是中老年型的，好像年轻人不行、是吗？
0: 但其实不
1: 是、
0: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去接触香文化，比如说在家点一个线香、啊、
2: 是的。其实刚才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哈、挺有意思的，我都笑了。就是其实可能以前大家一直认为说点个香它就是中老年的事情，
1: 对
2: 啊，但其实呢我跟你说，现在我的学生当中啊，从小到8、9岁就是上小学的小朋友，然后一直到这个退了休的60、70岁的老人，当然这里边绝大多数主力军就是我们20、30岁、30、40岁的这些
0: 青年人、
2: 对，青年人，因为现在大家突然发现，香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一个生活方式，它这个跟年龄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没错，
1: 对，你看另眼看世界说了，我闻不了檀香，我这个闻时间长了吧就头晕，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是不是每个人他所适应的这种味道和他就自己能闻的这种气味还是有区别的？
2: 是的，它这个香味呢，大家不要仅仅就是只觉得它就是一个气味一个味道，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所有的香料它都是药，那所有的药呢它一定是有药用的这个作用的，所以说闻香呢其实就跟吃药是一样的，无非它是两个通路，一个是从鼻子进去，一个是从嘴里进去、因此呢我们说这个香是不可以随便闻的、那刚才有一位听众呢是说他闻檀香头就晕、为什么呢？其实他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檀香呢是气往上走，是气上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虚火上扬的那种人，你就不太适合闻，你就不太适合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去选择香、就是你一定要去选自己适合自己的香、而刚才说的这个檀香呢，我想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香料呢在制香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炮制，那所有的檀香它其实是可以让就是这个让人气上浮，它会上火，火气很大，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做檀香这个单品线香的时候呢， 都是要炮制。你看我们自己也有这个檀香，
1: 嗯，
2: 但这个檀香的味道呢和日常咱们市场上买到那个檀香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2: 它气没有那么刺激，它没有那么刺激，嗯，非常舒服凉爽，
1: 嗯，
2: 哎，很自然。所以说呢，就是也就是说当你知道你不可以随便到药房里买药说我想吃什么吃什么药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你选择香的时候也不能你想闻什么就闻什么。
1: 哦，懂了，
0: 就是在选择香的时候也不能说哎，我喜欢这个气味所以我开始哎选择这个香，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选择。
2: 对，嗯，其实原则上来讲呢是你喜欢，就是你的身体喜欢的那个味道其实就是你需要的，
0: 嗯，
2: 而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呢并不去关注我们的身体，
1: 嗯，
2: 我们是用脑子去想事儿，
1: 对，
2: 对不对？比如说人家说这个香好这个香贵，
0: 嗯，那我就去
2: 哎，我就去用这个香，其实这种都是错误的，
1: 嗯，
2: 就是别人代表不了你，
0: 嗯，
2: 就一定要选，不能选贵的，一定要选对的。
0: 哎，
1: 对，你看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啊，他就会做这样的，给大家来品鉴，说这个试香它什么什么样的味道，形容天花乱坠，然后你也不去闻，在网上直接网购了，买回来发现自己不喜欢，好像就闲置了。
0: 嗯，
1: 所以不管是其实买香也好，还是试衣服也好，都一样，你都得找到自己适合
0: 的
1: 那一款比较好。
0: 是的，
1: 嗯，你看今天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就是听了节目吧，我有点跃跃欲试了，但是总觉得是明火啊，就是要点它，而且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啊，就我们像做节目之前，我有朋友就跟我说，
0: 嗯，
1: 他说是我发现这个香啊，我就害怕它那个烟啊太大了，对身体有伤害。我就总觉得这种吸入性的不好，是真的这样吗？
2: 嗯，这个事儿啊你要那个辩证的看，
1: 嗯，
2: 要辩证的看，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被这个雾霾啊，
1: 嗯，
2: 啊什么就是这种已经就是大家一听就很害怕啊，那其实呢可能这个所有的这个雾霾啊大部分都是焚烧这个化学的东西，你包括你比如说有一些工厂啊它都释放的是一些化学的东西，释放出来这些东西它才会形成雾霾。
0: 嗯，
2: 你看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当没有这个西方的化学香进入中国的时候，之前我们中国燃烧了那么多的，
1: 嗯，
2: 比如说你烧那个稻草街啊，或者因为我们以前一直做饭，所有的人做饭都是要烧这个烧木材，
1: 嗯，
2: 烧稻草，都没有雾霾，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有，我们现在可能烧的东西还不是很多，
1: 嗯，
2: 对吧？但是大部分排出的都是一些化工厂啊，
1: 嗯，
2: 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它才形成了雾霾。因此呢只要是天然的东西烧出来的这个烟对人的身体不是说那么有，你又不是对着它去，
1: 嗯，
2: 而且呢我们也提倡比如说当你点有烟的香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开一扇窗，
1: 嗯，
2: 开一扇窗让这个空气呢就
0: 有流通性，
2: 你不要说，哦，那边一个窗这边一个窗你都开着啊，你开一边它呢会有一点点 流通，然后让这个烟呢稀释一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 哦，
0: 嗯，
2: 而现在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呢还特别聪明，我们从唐朝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就发明了只见香不见烟的这个用香的方式，称之为叫隔火熏香。
0: 哎，
2: 你看我们的古人是不是很聪明，对不对？他呢是把这个炭埋到这个灰里，上面放一个隔火片，
1: 嗯，
2: 上面再放上香丸或者是香饼或者是香材，
1: 嗯，
2: 所以说它其实不是烧它是烤。
0: 哎，就是没有明火了。
2: 对，它没有
0: 没有明火接触。
2: 哎，这个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舒服。包括你像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因为已经不太会去做这个隔火熏香了，那现在呢就发明了一些电香炉，
0: 啊，
2: 这个是这种电的香炉，
1: 嗯嗯，
0: 大家现在
2: 电香炉
1: 方便了，
2: 哎，
0: 是
1: 但是
2: 哎
1: 原理是一样的，
2: 原理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把一些香丸呢把它放在这上面调到你合适的温度，然后呢它就可以熏烤，它其实就是熏烤的意思。那，
0: 嗯，
2: 其实大家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种熏香方式。另外呢包括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些香包啊香牌啊，
0: 嗯，
2: 香珠啊，它其实也是会散发香气，但是呢又没有烟，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特别的特意的说哎我就很忌讳这个烟的话，
1: 不喜欢，
2: 那你就选择这些方式，
0: 换一种方式
2: 但是呢用香呢一定是没有错的，只是看 选择哪一个适合你。
0: 没错，
2: 但是我们日常的这些线香，就这一点烟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也就又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香它不只是大家意义上的想到那种线香，就是长长的，它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也有各种各样的去闻呐、啊，或者去这种点燃的方式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取各取所需。
0: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哎，其实我们能看到啊，就香气，
0: 哎，
1: 有很多造型很漂亮的，就它除了这种造型的不同，就是个人选择不同之外，它是不是也方式也不太一样啊？
2: 是的，你看啊，比如说我们日常大家用是不是线香比较多？那线香的话呢，其实线香它最好的燃烧方式，大家就是最好选这种香插。这种香插就是任何一个地方这有一个小孔就可以了，对吧？然后让这个香呢这样斜着带着，
0: 就慢慢燃烧。
2: 哎，这样还有另外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就这样的小小的。哎，一个小小的，
1: 啊，漂亮，
2: 上面有一个小孔就可以，然后呢，你把它，因为这个它是可以接这个香灰的，
1: 对，
2: 那这个呢，可能就不去具备有香灰，那比如家里我们随便找一个烟灰缸，或者漂亮的小盘子，哎，给它衬到底下，它就可以接住这个香灰，而且这个香灰啊，大家不要扔啊，尤其是天然的香，好的香灰，大家千万不要扔，这是有用的啊，所以呢，这个一会儿香灰的事儿我们再说哈。
1: 好，
2: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种香炉，我们看到呢，一般的香炉呢有这个有盖和没盖的两种，一般有盖的呢，它就比较适合焚烧这种就是有烟的，因为呢，它本身这个盖，它这个盖儿。它就会吸附一些焦油或者是这种可吸入颗粒物，你看我们古人他的聪明才智啊，就是像这个呢，就是这个上面像一个山的这个形状，大家看到了吗？这像一个山的形状，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人发明的呢这个第一个就是专用的炉具啊，叫博山炉啊。
0: 博山炉
2: 、哎，就是它像一个仙山，最初的那个造型呢是上面一个山，中间一个炉体，下边还有一个支柱，然后下边还有一个托盘，整个这个托盘里面放的是蓝汤，所谓蓝汤就是用香料煮出来的水，那这个水是有什么作用？

0: 用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这个烟，首先这个烟从这个口里边会出去，那它呢是不是先过滤了一道，
1: 嗯，
0: 对吧？然后呢，这个烟漂浮在空中呢，然后它又返回来流到我们的下边这个托盘里，落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水呢其实也是它有两个作用，因为以前那个都是金属器，青铜的嘛，所以第一它可以降温，第二它可以吸附一些漂浮在空中的这些焦油啊和这种可吸入颗粒物。所以说你看古人是不是很聪明才智，然后现在呢我们把它这个稍微变形设计一下，哎，做成这样很现代的这种像青绿炉，
2: 就特别漂亮。
0: 这个是我们现在就是卖的非常好，然后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啊。它是一个就是变形，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像这种横着，我们叫卧香炉。
2: 卧香炉，哎，
0: 这种呢它就是说你这个线香呢直接点完你就直接放在里面，直接放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放了一个隔火棉，
1: 嗯，
0: 就它不会燃烧，然后也不会让那个香熄灭啊。然后你把它点燃以后放好，直接一盖一个盖子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香从头烧到尾就
2: 不浪费。
0: 有很多那个朋友说，哎，我后边老有一个小香根怎么办呢？
1: 对
0: 不对？你因为像这种小香插你再怎么着下边都有一个小头，
2: 它燃烧
0: 是不是、哎、
2: 燃烧不完全，
0: 所以说这个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就非常的这个就是不浪费。
1: 对、
0: 啊、然后呢当所有的这个香灰那个集聚的很满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防火棉防火垫给它撤出来，然后上下边只铺香灰，然后呢用我们的这个工具，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喝茶有一个这个七君子吧、
2: 啊、
0: 有一个工具，我们做香玩香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些工具。这个呢是灰压，你就可以用这个灰压把这些灰压平，压平的话呢直接把香放在那个上面直接燃烧就行了、
1: 哦、
0: 而且香灰呢我还可以说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花盆里，可以作为这个花肥、
1: 哦，香灰还能做花肥啊？
0: 对，
2: 因为都是天然物质嘛，
0: 对，它其实就是草木灰，它可以补充这个肥料，然后还可以这个抑制害虫啊，所以其实香灰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2: 而且本身香灰其实燃烧完了之后也是还带有一丝香气的。
0: 不对
2: 啊，
0: 你这个我纠正一下，
2: 嗯，
0: 所有纯天然的香燃烧完的香灰一点点香气都没有。如果说你闻到的这个灰还带有之前没有燃烧的时候一点点的那种气味的话，那它一定是化学香。
1: 哦，
2: 说明
1: 这样的，
2: 哎，说明之前我用的
1: 香
2: 都是哎这个合成品啊。
1: 对，哎，说到这儿哈，我们就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了。就有很多朋友说，哎，说我们在哪儿买呀？怎么买？我们今天不做推荐哈，说我们要具体去哪儿买，但是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怎么去选择一款比较好的香。就刚刚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倒流香，其实倒流香我们也看到过，觉得好漂亮，
2: 而且很火，
1: 喜欢。对，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潘老师跟我们说，其实倒流香它反而不是特别的。好，这
2: 没错。
1: 怎么样才能判定一款香它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品质的香呢？
0: 首先呢这个咱们说香哈，香的品质呢其实它首先现在市场上分两种。第一种呢叫做天然香，天然香就是刚才我说的、
1: 嗯、
0: 用所有的都是用天然的香料我们去做的，包括粘合剂啊都是这个天然的。
1: 嗯，
0: 另外一款呢就是化学香，化学香呢就是用可燃性的木粉加上化学染料、化学香料、助燃剂等等等等，然后做成的。表面上看的样子就是李逵、李鬼的那个感觉，就是一模一样的。
1: 哦、对，确实，
0: 但是
1: 很难分。
0: 你根本分辨不，从外表你是分辨不出来的。但是有很多人一看，哎，有一些香就是有颜色的，
1: 嗯、
0: 比如说那种什么什么红的、绿
1: 的、
0: 紫的那种。其实我们天然香呢我们是不会染色的，除非呢是你这个物质里边，就是你的这个就是
2: 本身是
0: 它本身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里边为什么它是发黑的，因为那里面有紫草、
1: 嗯、
0: 那个紫草的那个、
1: 哦、
0: 那个
1: 植物本身的颜
2: 色
0: 本身它就有这个味的、
2: 嗯、
0: 就有这个颜色。那么除非除了这些天然的东西以外呢，它其他的像那种很鲜艳的那种东西它都是一定是染色，
2: 其他的
0: 一定是染色。
2: 嗯，
0: 哎，那天然香一般是不染色的，因为没有那个必要嘛，对吧？
2: 就基本上都是那种深褐色、
0: 木色、
2: 木色。
0: 哎，对、
2: 嗯。
0: 然后呢，你再看还有什么呢？就是当你轻闻的时候，所谓轻闻就是不点燃的时候，不点燃的时候，我们闻就称之为叫轻闻。 我拿出一支来啊，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天然香。你先看我们天然香，它那

0: 那个上面是很粗糙的，很多就是化学箱，它表面非常光滑，很漂亮，我们称之为叫漂亮箱。但是你看这个，它就
1: 摸起来是粗糙的，
0: 就是粗糙的，看起来也有颗粒感。那这样的箱呢，然后你这样轻闻，它是那种淡淡的、悠悠的，有一点点那种药香气，哎。然后，但是化学香你这样闻的时候，它就是有那种很浮躁的那种脂粉气，
1: 嗯嗯，
0: 啊，脂粉气很香，甚至你都不用很近，它就闻起来就
1: 很
0: 香，
1: 就是，很刺激性，很有冲击力，
0: 对，
1: 啊。
0: 然后你把它点燃，点燃以后你这样去闻。首先呢，我们先说天然香啊，
2: 嗯，
0: 它比刚才轻闻的那个味道一定要浓郁一些，
1: 嗯，
0: 但一定不至于到说刺鼻的那个味道。另外呢，就是你把这个香呢离我们的鼻子和眼睛近一点。如果天然香的话，它即便有烟，它也不会熏眼睛，不会呛鼻子，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化学香，你只要往这儿一放，你的眼睛马上会流泪，然后你就会
1: 有生理反应，
0: 啊，你就生理，
1: 刺激性。
0: 其实是你的身体告诉你，它是不能接受的，
2: 哦，
0: 哎，所以说这几点你都可以去佐证，
2: 嗯
0: 啊。另外呢，看香灰。啊，香灰颜色越深，就是它深灰色、浅灰色啊。一般我们好像越深的，它是含油量比较高。但是现在如果市场上那些化学香的话，你点完了以后，它的香灰是白色的。
2: 哦，香灰是白色的，
0: 对，白色的那种，有的里面呢还掺杂了很多那个黑黑的那种渣子，其实那些都是助燃剂。
2: 哦，
0: 哎，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说我那儿那个点着香，然后我那墙上或那个
1: 熏的，
0: 哎，都会熏黑。我跟你说，好香是绝对不会的，天然香是绝对不会的。只要是被熏黑了，那你一定是化学香。
2: 哦，懂了。
1: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这几点啊，这个我们的潘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
2: 对，大家去购买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是选择比较正规的品牌，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能对自己有所保证的。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刚刚潘老师说到的这几点，你去综合考量一下，
1: 没错，
2: 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这个香可以去选购。当然哈，就是我们也不推荐大家说一上来就要买很贵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就短视频平台给大家推荐很多就是
1: 名贵的香，
2: 好像很奢侈的，
1: 啊，
2: 就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这个去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一个
1: 方式，
2: 阶段方式，
1: 啊，
2: 但是呢我们不一定啊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很高级，离生活很远，就老百姓都可以去接触的，啊，
1: 没错。
0: 对，你看像那个中国古代，尤其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宋代呢，它其实整个的从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百姓，都在用
1: 香的习惯，
0: 而且到了明清的时候，这个香文化已经普及到百姓的生活当中了，而且说这个线香，咱们说它出现的是在元代以后才出现的，啊，就元代中末期就开始，然后到明清的时候才特别的，哎，繁荣起来，因此你想想线香出现，它使用是不是就很方便，
1: 没错，
0: 所以说使用方便是不是就是用的人就会多起来，
2: 嗯
0: 嗯。以前呢我们用的是隔火熏香和转香，还有都是用的一些这种青铜的这种这种器皿，那些其实都是贵族专用的，老百姓是不可以用的，所以说那时候也限制了我们香文化的一个发展。
2: 对，那现在我们都可以了啊，就大家都可以用起来了。
1: 哎，今天这个通过这短暂的时间，其实我跟丹丹都从潘老师这儿学到了非常多的这些关于香文化的，包括关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啊，也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收获。
2: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它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哎，而且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好的文化，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2: 对，我就觉得它是把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生活结合到一起了，
1: 没错，
2: 就更容易让大家去接受。
1: 是的。
2: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1: 是。
2: 好，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再见，
2: 拜
1: 拜。
3: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4: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5: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死志愿者，
9: 我是医生，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不上谁上，
12: 我先上，
13: 我上。
3: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5: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3: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5: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3: 同舟共济，
5: 万众一心，
14: 共创民族的荣光。
1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8: 看过了许多美景。
1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盘点一下国内7月5号下一个出行高峰期，也就是暑期来临之前，有哪些人少景又美的地方。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老朋友张波。
2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20: 接下来要说甘南，因为甘南相比于我们青甘环线，不管是大环还是小环，不管是哪个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来比的话，甘南还要相对知道的人少一些。
21: 就是去的人少一些。其实它的整个其实之前被评价很高哈。就是说因为什么有洛克之路。
20: 所以有价无市。
21: 对，有洛克之路。对吧，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来啊，第一个首先的话，然后走甘南的话，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线路，路上时间说长不长，但是也不会特别短。
20: 我看有这个达人推荐的甘南的路线，你走3天也是走，7天也能走。就是比较弹性比较大。
21: 它是这啊，我的一个意见的话，然后就是基本上差不多4-5天的时间就足够。
20: 还是得要有个4-5天，
21: 对，
20: 也别太短了。
21: 太短的话，然后
20: 就很特种兵。
21: 你很简单嘛，你就是说白了，你无外乎就是从你从兰州，如果说你从兰州出发，然后呢说是那你到合作，那这就2-3个小时，
20: 对
21: 吧，
20: 对，
21: 然后从合作再到第一个目的地，比如到了拉卜楞寺、对吧，又得需要1.5到1.5个小时左右，对吧，那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比较赶的话，你这一天车上的时间就已经4.5个小时了。
20: 对，
21: 然后在拉卜楞寺这边的话，然后你要选择住宿的话，你要想住得好一点的话，那你肯定返回到合作市区。
20: 哦，
21: 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但是另外一块的话，然后是你要在这块附近住宿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酒店，对吧？或者酒店不是特别的多，对吧？然后呢，要么你就是直接到草原，到这块的草原，不管是这个三河草原，对吧？还是包括到这个就是它这块整个这个这一片附近镇上，然后去选择住宿， 对吧？但是他毕竟这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做这种选择。
6: 嗯、
21: 但是另外一种的话，然后说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其实一天一晚上时间都已经耽误过去了，
6: 对
21: 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还要再去走，比如说最著名的地方，你不可能不去，比如说是这个迭部的迭部的这个石头城，对吧？
6: 嗯
21: 啊，然后呢，这个地方你肯定还是要去一下。
6: 然后包括什么甘加秘境啊，
21: 那个是先不说呢。你要把那些都走完的话，那需要六七天时间了。
6: 对对对，
21: 对吧？
6: 所以你说的是四五天的行。
21: 我说四五天的行程，然后就是只是仅此于仅限于在当地啊，从兰州出发，然后再返回到再返回到兰州，
6: 嗯，
21: 对吧？然后呢，你合作下去之后，然后你要走
6: 扎尕那，
21: 走扎尕那是后面，你可以先选择走朗木寺。对吧，就是它其实是和四川省的是在交界的位置，一次跨两省，不是一次跨了两个省，对吧，一个是跨了甘肃省，一个是跨了四川省，对吧，朗木寺也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因为它分南寺和北寺，对吧，两个寺呢，其中有一个这个是金光闪闪的顶子，一个是上面比较是黑色的顶子，
6: 嗯，
21: 这时候还不太一样，对吧，你可以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如果说能享受到酥油茶的话，然后我觉得你在这边的小镇上，朗木寺不只是一个寺，它还是一个镇，
6: 嗯，
21: 对吧，在这个小镇上，然后你可以去喝点酥油茶，对吧，感受一下这个当地人生活，对吧，
6: 嗯，
21: 然后呢在这边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可以晚上住到迭部县，对吧，啊，迭部的县城，先为什么说你要住到县城呢，如果要住到扎尕那的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民宿，对吧，可能会有时候它这个条件肯定和在迭部这个县城的话可能还是有些不太一样，
6: 嗯，
21: 毕竟迭部这个县城我觉得就是个酒店县城，对吧，它不是说是居民县城，是个酒店县城，就是好多个家酒店，对吧，但是到确实确实是到了七八月份旺季的时候，这个迭部县城因为大家对这个走的洛克之路，走扎尕那这个景区的话，然后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热衷的，
6: 嗯，
21: 所以说是了，在这个时候就是迭部县城的住宿可能会略微紧张的，但是在六月份的话你放心肯定是没有问题。
6: 哎，我看好多人都说这个秘境甘南，他们给这取名啊，秘境甘南，秋天十月份的时候，算是它的一个黄金期。那如果咱们在暑期之前五六月份的时候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21: 它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就是绿色比较偏多嘛，
6: 嗯，
21: 对吧？你所谓的秋天
6: 五彩斑斓的色儿，
21: 那为什么说秋天去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觉？
6: 嗯、
21: 秋天去的时候，草原上草是黄了。
6: 对
21: 啊，然后当然说是包括有一些这个湿地，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6: 残存的绿，
21: 残存的一点点的绿，再加上看到山上有一点点这个雪色，十月份啊，
6: 嗯，
21: 是会有这种现象，
6: 颜色会更丰富。
21: 但是真正的丰富的时候是在十月下旬。
6: 哦
21: 啊，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大家要去的是观鹅沟整个这一带，是看这个在观鹅沟的整个这一边的话，对吧？那它是一个

0: 比较赏秋景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夏天的话，然后比如像我刚说的这个这些地方，比如说是我说的拉卜楞寺、朗木寺，对吧？然后呢，这个寺庙它不存在这个夏天、秋天这一说，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红色的和这个什么黄色的这个相间的这种颜色，对吧？还有包括白色的，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然后你可以就是说是把这边去走一下。然后呢，扎尕那的颜色它是绿色的，对吧？秋天的话，它是因为有一些种的这个种植的一些作物，它比较泛黄色了。但是秋天的话，它可能看着更神秘一些而已，对吧？给大家的感觉。但是夏天我觉得很漂亮的，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说是你还可以去走一下这个卓尼的草原。那草原上肯定，如果秋天的话，肯定十月份的话肯定是黄色的，对吧？这个就是大家不用质疑，因为我踏踏实实十月份走过，对吧？然后呢，你包括卓尼草原，对吧？卓尼草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走这个草原之前的话，我还有一个目的地推荐，是一个4A 的一个景区，叫大鱼沟。也就是说，你从迭部县城，你穿过腊子口，然后从腊子口，然后走铁齿梁方向，对吧？就翻过铁齿梁之后，然后就到了卓尼县城。卓尼县城，卓尼那边有个卓尼的大鱼沟，这个景区是个4A 的一个景区吧。然后这个景区里边，它的人比较偏少。对吧？也就是说，你住在卓尼县城比较好的是一点，就是你到它的整个这个大鱼沟景区，你的时间比较偏短。很多人为了赶路，只是路过。当他们来的时候，中午12点钟之前，你已经从景区出来了，对吧？那也就是景区里边就是比较适合两种，一种是徒步，对吧？第二一种的话，然后说是徒步的话，它当然这个公路也非常好。第二一种的话，你可以坐它景区的小交通，10块钱、20块钱，对吧？然后就可以打一圈回来，所以说这个选择的话，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坐着这个它的景区小交通进去，然后你可以走着反方向走着出来，啊，走着出来之后，然后你沿着栈道走下来，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屿沟这个景区来说，啊，然后呢，你住在这个县城里面，这个不是说所谓的旅游城市，县城里面的饭店，我觉得都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地道的饭店，早上起来吃拉面就6块钱一碗，啊，然后加一份牛肉12块，
1: 量足，
0: 对。这个量非常足，然后我们基本上在酒店里面不吃早餐。
1: 所以订酒店的时候可以不用喊早。
0: 你可以选择不
1: 用
0: 喊，你下楼就可以看到有什么这个小
1: 铺子、
0: 就有这个饭店，对吧？然后你有早餐的地方，然后你去选择吃都很 OK 的、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鱼沟这一边。但是如果不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就我刚才说的走探昌方向，然后他也说是这个观鹅沟，观鹅沟景区也是比较大，你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玩上一整天的时间都没有问题。当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推荐的观鹅沟这种玩法的话，然后你可能会选择在秋季的时候去，啊，秋季的时候去，但是你也不可能单独因为观鹅沟去一趟，所以说是你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定，对吧？如果说是我们在六月份我们有时间，那 OK， 六月份去了之后绝对也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而除此之外的话，卓尼的整个这个草原公路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整个这条线路吧，应该来说是被推荐为什么是非主流的一条自驾线路
1: 啊，
0: 对吧？也很适合于自驾游的这帮朋友们，然后去走整个这线路。为什么？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卓尼的整个草原上面，观景台的位置的话，然后呢，如果说是你是先逛完了整个这个卓尼大鱼沟，然后你返回走到卓尼大草原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在观景台上，你会看到它整个也是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公路啊，公路线在草原中间去穿梭，然后你拍照的话肯定
1: 也都是之字的那种。
0: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你返回到合作，为什么说要返回到合作？
1: 主要是住。
0: 对，一是住，二是吃，对吧？然后住的话，然后再一个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简单点的叫九层佛阁，对吧？然后长一点的话，这个叫米拉日巴泽佛，九层佛阁。
1: 太难为你了，这名字能记下来
0: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就是说大家在选择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记，也就是说是你那个，就是说，你可以去，你可以就是说是返回到合作之后，然后看它的整个一个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段，对吧？那是一个光线非常好，也是非常适合摄影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1: 米拉日巴佛阁就是回到合作以后再去，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这个米拉日巴佛阁。
0: 对，
1: 所
0: 以说是你在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名字，有时候说是我要喊出来全名的话，我也
1: 挺难的，你能记住真的很不容易，
0: 挺难，大概能记住那几个字儿，
1: 对
0: 吧？
1: 顺序就不一定了啊，但是确实是米拉日巴佛阁啊，没错。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在合作，然后合作县城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你就打他一个车，出租车哈，然后呢都可以的，找他们这个夜市。
2: 更多精彩稍后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焦平大道从沙湖大道北到焦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从焦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碧湖大道从凤冠路到凤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金龙路从观景头互通到观景头金龙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哎，所以你这个全程不用自驾吗？这些天？
10: 就是说你
9: 到本地了，
10: 你到本地，
9: 你
10: 比如说你就是自驾，你就是到了这个合作，你晚上你要出去吃个夜市，你要想喝点啤酒，你还能开车吗？
9: 哦、对对对，就打车，对，
10: 对吧？所以说打车的话是为什么呀？他们是按照人收费的，一个人2块钱。
9: 打车，这是真的是打车吗？
10: 没错，
9: 这确定不是公交车是吗？出租车？
10: 没错，
9: 一人2块钱拼车。
10: 对，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情况下就打一个车2块钱，如果
9: 就路边挥手拦就行吧，
10: 不
9: 用什么网约车吧，不
10: 用什么网约车，
9: 就不用，
10: 不需要。然后因为他没有，他本身这个地方的人不是特别多，
9: 是。
10: 但是说是你可以去他整个夜市一条街，这个时候呢，这夜市一条街上就很丰富了，
9: 嗯，
10: 对吧？就是我们不是说是我们吃酒店多大的餐，对吧？那你比如说20块钱一把肉串，可能在别的地方叫把子肉，但是说是真的说在他这边的话也是20块钱的这个羊肉串，对吧？因为都是清真的比较偏多嘛，肯定是羊肉，不用质疑，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是包括什么羊头肉，对吧？啊，炒一个羊头，那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在这边，对吧？然后如果是有几个朋友，你们在上旁边，因为他不卖酒嘛，你可以到这个旁边的这个什么超市里边去买上一点啤酒，然后在这边，哎，大家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其实人均花个20-30块钱啊就已经足够了，说是或者最多40块钱人均，对吧？然后我觉得已经让你吃得很好很好了。
9: 对
10: 对啊，
9: 所以这个甘南线走法很多，你可以选择兰州进兰州出，或者兰州进成都出也可以吧。
10: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是甘南加上九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最后说是我们
9: 成都出。
10: 成都出，但是这条线它就也比较偏长一些，
9: 明白？就要走的纵向更深一些。
10: 另外一个选择是从西宁进兰州出，
9: 哦，还能这样。
10: 西宁和这边很近，
9: 就是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环线。
10: 对对对对，你可以从西宁进，从兰州出，可以从兰州进，兰州出，兰州进，西宁出，它都是很 OK 的一条线。所以说为什么甘南它所处的位置，它第一个它是本身所谓的交界的位置，首先有一部分是跟四川，因为为什么你走完朗木寺之后，你可以直接走九寨沟，或者说走这个黄龙九寨，整个这条线走下去，也可以选择我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的这条线，对吧？然后差不多基本上五六天的时间，对吧，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要是说是我要徒步，那当然说是这也有你的徒步的这个地方，比如我们扎尕那的一个你可以选择一个几个小时的徒步嘛，好多人是骑个马去溜达也可以嘛，就给人掏点骑马费，对吧，然后去整个走后面更深的地方，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具备了草原湖泊，然后还包括寺庙，还包括这个当地的这个小镇，对吧，小镇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包括整个它具备了整个这个如果说就是大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是你暂时先去不了西藏的前提上，你可以选择走甘南。为什么说是选择走甘南呢？因为甘南它的整个这个我刚介绍的整个这条线的海拔，对吧，那它的海拔最高是3600，对吧，3200，不是3600，我说错了啊，3200。那3200其实是在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人正常的情况下是3600，最高的位置的话，也就是说是在朗木寺，啊，朗木寺的这个位置的海拔可能比较偏高一点，就是大概是个2000，不是是3100吧，或者是2900到31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海拔
9: 高度。
10: 所以说是，如果说你不是说我要奔跑呀、或者我要剧烈运动，
9: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反应，
10: 基本上是你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9: 对对对，
10: 而且说这个线路是我们确确实实我自己走过好多好多遍，在那个时候1300公里范围之内，国庆假期的时候，然后说是你看到的所有的整个总人数超不过这个3000人啊。所以说是，
9: 那根本就像是没人一样啊，3000人撒进去根本就看不到。
10: 1300公里的路上，
9: 对呀、
1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
9: 人均占有的面积也太豪横了？
10: 对，确实是很豪横啊。
9: 嗯、
1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走这条路线的话，那比较集中的，那可能是在现在来说，可能去扎尕那的人多。我们去的那时候，扎尕那它那个景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门口。
9: 还没有就是圈起来商业化、
10: 对，门口售票的当时就10块钱，
9: 嗯，
10: 对吧，如果在里边住的可能不花钱，
9: 不要回顾以前了，
10: 对，但是现在吧可能也收
9: 费，就更管理更规范化了嘛，
10: 管理更规范化了，当然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嘛，
9: 是是是。
10: 所以说是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说是在这个时候你这边的人群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其余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人群量在五六月份的话还不是很多，
9: 嗯，
10: 所以说为什么我把这个线路呢，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线路去做了一个推荐，
9: 嗯，
10: 相对我们要走到敦煌，走到这个张掖这边的话，
9: 嗯，
10: 那它的整个这个人流量就少了很多很多，
9: 嗯，
10: 这是作为的整个甘南整个这条线路。啊，5天4晚的行程，还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还会选择在走临夏呀，走

0: 所以说整个甘肃的整个甘南的整个这一部分啊，线路
1: 吃的也很便宜，然后呢尤其刚刚说到在合作这个市区打车2块钱一个人，这种价格就是你不去这样的地方你根本感受不到，
0: 没错，
1: 这样的真诚
0: 就是甚至于我们吃他烤串的时候，然后我也觉得很
1: 怀疑人生，
0: 对，我说是啥20块钱一把，这一把多少串，20串，
1: 令人感动的物价，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确实而因为本身就是本地人他们去的这个
1: 消费的地方，对，
0: 他不像说是我们像比如我们说是到了敦煌之后他有什么沙洲夜市
1: 啊、uh-huh,
0: 对吧，那大家可能
1: 他相对要更商业化一些，
0: 对，
1: 就是为游客准备的，
0: 对，就是说是可能是因为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夜市， 对吧，
1: 而且可能资源也相对比较稀缺嘛，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像合作这样的地方因为它就是正常就是大家老百姓生活的地方，
0: 没错，
1: 不是一个纯旅游景点。反正我就是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拎出一期节目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人少景美的地方？第一是主要是为大家省钱，第二是提高你的旅游的体验感，
0: 体验度。
1: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希望能够为在今年上半年最后的旅行小低谷提供更有效的攻略。我是袁一，拜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东莞分镇暴雨黄色和橙色预警扩展，过去三小时塘下一路的超过5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塘下清晰强雷雨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10时11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塘下、清溪，同时将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松山湖、大岭山、大朗、虎门、长安、后街、滨海湾，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凤岗暴雨红色预警，过去三小时凤岗一路的接近10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两小时凤岗强雷雨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10时24分将凤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请继续做好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东莞凤岗暴雨红色预警，过去3小时凤岗已录得接近10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2小时凤岗强雷雨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10时24分将凤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请继续做好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制造浪漫，来自郑中基、陈慧琳。

张信哲的《白月光》，阿哲出道这么多年，可以说覆盖了好几代人的回忆吧。有些歌手可能因为年纪变化，声带发声的位置、音色都会发生变化，但是他好像几十年听下来，唱功放一边，就说他的嗓子依旧是当年那样子，清澈透亮，空灵干净。下一首继续来听范晓萱的《氧气》。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王菀之《怎么会寂寞》。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一首 Alicia Young Keys 的这一首 If I Had Got You。如果没有你 ，Alicia Young Keys 呢是美国节奏蓝调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冉冉升起的一名新生代女歌手。出道以来就以和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唱功，取得了让人惊艳的成就，成为当时蓝调歌手当中的女中豪杰。来听 Alicia Young Keys。

东莞分镇暴雨黄色和橙色预警扩展，过去三小时塘下一路的超过5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塘下清晰强雷雨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10时11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塘下、清溪，同时将分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松山湖、大岭山、大朗、虎门、长安、后街、滨海湾，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凤岗暴雨红色预警，过去三小时凤岗一路的接近10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两小时凤岗强雷雨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10时24分将凤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请继续做好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红色扩展预警，过去三小时塘下一路的接近10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两小时塘下强雷雨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10时52分将分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扩展到塘下，请做好防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焦平大道从焦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碧湖大道从凤冠路到凤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阳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公告：从6月15日0时起至12月31日24时，南城东起路、管民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民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明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提前规划路线。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来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众所周知，这个歌呢是莫文蔚翻唱自齐秦大哥的作品。当年据说写这首歌呢，也正值齐秦大哥最年少轻狂的年纪。姐姐齐豫送给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把乐器吉他，随后他便开始踏上了音乐的征途。那些生活当中不太会表达的词汇，都通通被这个少年写进歌里。虽然说齐秦大哥在我们这一辈眼中已经是老前辈，但当年听着他的歌一度度过青春期的那些人，现在听起来仍然还是会觉得这就是青春的写照吧。下一首歌就是听到叮当和五月天的《走火入魔》。

0: 东莞分镇暴雨黄色和橙色预警扩展，过去三小时塘下一路的超过5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三小时。我是塘下，清溪强雷雨仍持续。东莞市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张美琪的《我爱夏卡尔》，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齐秦大哥的《张三的歌》。这个歌原唱呢，也不是齐秦，而是1986年的李寿全，作词人叫张子石，曾经是一个乐器行的老板，后来他选择去美国发展，而太太最后也是因为一些原因跟他分开了，于是张子石只好独自的带着孩子在美国拼搏，饱尝辛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把这首歌写下来送给李寿全来唱。当时给他寄过去的时候还没有想好歌名，李寿全想了想，写歌的人姓张，那就干脆叫做张三的歌吧。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凤岗暴雨红色预警，过去三小时凤岗已录得接近10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两小时凤岗强雷雨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10时24分将凤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请继续做好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红色扩展预警，过去三小时塘下已录得接近10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两小时塘下强雷雨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10时52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红色扩展预警。过去3小时，塘下已录得接近10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2小时，塘下强雷雨仍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10时52分将分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扩展到塘下，请做好防御，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12:04，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很多人都叫我叫知心姐姐叶纯啊。那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30，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心事，找一点方向。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回复的呢，是一位妈妈的求助啊。这是前几天呢，我在虎门啊去主持如何当好家长大家谈的活动，在活动结束之后呢，给各位家长们做一对一的咨询。有一位妈妈呢就来找我面谈，她就谈到她的儿子的情况。这位妈妈的儿子呢今年15岁啊，正在读初三。这个孩子呢之前因为抑郁症而休学了一年啊，现在呢虽然复学了，但是呢还是经常会请假，不太能够正常上学。妈妈说呢，他的儿子很喜欢足球，之前呢曾经去参加过考核，但是没有通过啊。不过呢，小伙子还是非常的喜欢足球，有的时候呢会去一个足球俱乐部去帮忙。好，此刻呢我不知道这位求助的妈妈是否在听节目，因为呢我虽然留下了他的姓氏啊，但是他的微信的名字呢对不上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一对一的跟他通知说咱们今天的节目啊谈的就是他们家的话题。好，那么这个孩子呢，他跟妈妈说啊，他想考一个中职，毕业之后呢先工作啊，等以后呢想读书的时候呢再去读书。你看呢，这个孩子呢还挺有想法的啊，他已经把自己的学业的路径啊给规划了一下，然后告诉了妈妈。但是妈妈呢感觉挺困惑的，他呢就跟我面谈的时候就问我说啊，孩子的这个选择我应该支持他吗？这位妈妈的困惑呢，我相信啊很多家长呢都是理解的。一个15岁的孩子啊，还不到16周岁呢，对吧？刚刚呢从抑郁症当中走出来，刚刚复学嘛，他学业上呢一定是就是有所落后的。然后呢社交方面的话呢，跟同学之间呢可能也没有那么亲密，感觉呢好像孩子的未来是一片迷茫的。那这个时候呢，孩子提出来说，我不想走常规的升学道路我想去读中职然后呢就先工作甚至呢还跟妈妈说呢，想要把这个俱乐部做得更好一点。那么作为家长呢，心里头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孩子是不是在逃避学业？他是不是因为学习不好就自暴自弃了呢？那我如果支持他他以后读书少，我会不会害了他一辈子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可能作为妈妈内心深处呢她是有一点犹豫的，不知道是否应该支持孩子对于自己学业的一个规划毕竟还15岁还不到16周岁呢年纪还小呢。那既然呢被问到这个问题当时现场呢时间很有限，因为有那么多家长在排队嘛，也不好说某一个个案展开来谈那所以呢跟他大致上交流了一下我的看法。那今天就把这个个案拿出来分成5个部分来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好，那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呢是理解这个孩子他为什么做出了这个选择。第二呢是去理解这个妈妈她的焦虑和担忧是从何而来的。第三呢就是支持和不支持的利弊分析到底在哪些利哪些弊第四呢就是如果决定支持家长具体可以怎么做。 而第五呢，就是给妈妈的核心建议和行动清单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在讨论这些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的时候呢，其实都没有什么隐私性的内容啊，也不会去公开这个孩子的名字啊、妈妈的名字啊等等啊，都不会哈。所以呢，各位啊，你们也可以把自己遇到的家庭教育的难题可以呢就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哈，我会选择一些在节目当中播出啊，也会呢有一些呢进行个别的回复哈。那么怎么样联系我呢？各位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好，此刻呢已经有161位听众来到了直播间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如果您的孩子在经历过心理困扰之后，选择了不同于常规的升学或者是就业路径，您会支持他吗？您有什么经验或者是困惑呢？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进行节目的互动。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三种方式啊在进行直播。第一种呢就是传统的广播端啊，各位呢可以打开收音机啊，或者是车上哈、啊、您车载的收音机哈、啊、也是一样的，搜索一下100.8兆赫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第二种方式呢是在知东莞 APP 上面啊，知道的知，这个是我们本台的一个客户应用端，那么各位呢可以来下载一个知东莞。可忍着疼开说知东莞的首页哈、啊、我们看到呢最下边的中间广播电视啊圆圆的一个按钮，点击进去找到广播，找到1008直播间。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里头啊，我们微信里头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找到视频号哈、啊、东莞电台视频号，我们在视频号里头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30进行节目的同步直播。只是呢有些时候非常特殊啊，可能就没有微信的直播了。比方说像昨天我们在直播万江的龙舟赛啊，所以呢节目的直播呢就不在微信上头了。通常呢一般情况之下，我们节目啊每天周一到五12点到13点30都会在微信进行同步的直播的。欢迎各位添加我们。

好，此刻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还可以呢帮忙点点赞，我们右下角呢有一个大拇指的形状哈，咱们多点几下可以来增加直播间的热度。好，另外呢左边一点点呢是一个转发键啊，各位也可以呢把节目转发出去。城市的声音节目呢每天啊都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的求助啊，掰开了揉碎了帮大家来进行分析啊。那我们会把底层的逻辑把它分析出来，各位呢结合自己啊孩子的性格年龄还有呢家庭的情况哈、然后呢可以找到自己啊教育孩子的方法，对吧？所以呢像这样一个节目定位我觉得还是很难找到竞品的，很难找到同样的节目啊，所以各位可以呢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哈，那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视频号来收听节目了。

0: 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1: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焦平大道从沙湖大道北到焦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东深路从东深公路到东深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8分钟。从环市东路到东深公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6分钟。桥郊中路从桥郊东路到高尔夫大道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这首歌呢，来自陈慧琳，叫做《谢谢你陪我那么久》。我突然发现啊，这首歌可能一开始它是一首情歌，但是呢，你一仔细一听它里头的歌词呢，感觉很像是写给父母的，对吧？确实呢，父母在陪伴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都要忍耐孩子很多的任性啊、敏感啊等等哈、会吃很多的苦头哈、所以这首歌呢，好像啊，是孩子唱给爸爸妈妈的。

好，今天呢是准备来回答一位妈妈的求助。她呢说到自己的儿子啊，15岁，正在读初三。这个孩子呢之前因为抑郁症而休学一年，现在啊虽然复学了，但是还是经常请假，不太能够正常上学啊。他很喜欢足球，之前呢曾经去参加过考核，但是没有通过。不过呢还是很喜欢足球的，有时候呢会去一个足球俱乐部帮忙。现在呢孩子跟妈妈说啊，他想考一个中职，毕业之后呢先工作啊，等以后呢想读书的时候呢再去读书。然后呢妈妈就有点困惑，说啊，问我孩子这个选择我应该支持他吗？好，我们来开始啊，就是尝试看懂这个孩子啊。因为我想呢，在回答该不该支持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试着走进这个小伙子的内心世界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中考生，他是一个刚刚从抑郁症当中爬出来的15岁的少年，可能啊还没有完全的痊愈啊。抑郁症休学一年意味着什么呢？抑郁症啊，它不是想不开，也不是矫情，它是一种真实的大脑神经递质失衡的疾病。一个15岁的孩子啊，被诊断为抑郁症，那么他的身体和心理啊，都承受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比如说呢，啊，因为抑郁嘛，他就会丧失活力啊，没有力气起床啊，没有胃口吃饭呢，对什么东西啊都提不起兴趣来，甚至啊连呼吸啊都觉得很辛苦。在休学的一年当中呢，这个孩子可能他经历了药物治疗、心理咨询，还有呢漫长的情绪调节。他现在能够复学呢，已经是巨大的胜利。但是呢，复学啊不等于是痊愈了啊。很多抑郁症患者呢，在恢复期啊，仍然会感到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啊等等啊。他能够去学校，能够坐下来听课啊，但是呢可能也坚持不了多久啊。所以这就解释了呢为什么他还是经常会请假啊，不是说他这个人懒，不是他不想啊向好，而是说呢他的身体和大脑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所以呢他听同学说一个月呢只要去一次啊也是可以的啊，于是这个孩子呢就经常会请假。好，那么妈妈说到呢，这个孩子是很热爱足球的，足球呢对他的意义来，可能是远超一个爱好哈，不是这么简单哈，因为他喜欢足球嘛，但是啊，去参加过考核没有通过啊，可能真正要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话呢，他的条件呢目前还达不到啊，但是呢，他还是会去俱乐部帮忙。那为什么他还愿意去俱乐部呢？是因为那里啊没有压力，足球呢是他为数不多的能够让他感到快乐和成就感的事情，对吧？也就是说呢，这个孩子啊，他在学业上啊可能是落后的，但是在球场上呢，他能跑、能踢、能出汗，能够和队友配合。俱乐部里的这些伙伴呢应该也不太会去问他考多少分呢，也不会用异样的眼光啊去看待一个休学过的小伙子。他在那里呢找到了归属感和价值感，对吧？显然他是想从事和足球相关的工作的啊，但是他考核没有通过，他很难过，但是呢他也没有放弃足球，他呢是选择去俱乐部帮忙啊，这个细节太重要了，他不是逃避啊，他是在用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式啊，继续和自己热爱的东西呢去保持连接。那么这种能力呢，恐怕很多成年人都是没有的。

孩子热爱足球啊，但是他可能目前的水平呢又不足以成为专业的球员，于是他就选择了去俱乐部啊帮帮忙啊，能够跟足球啊继续待在一起啊，和同样的热爱足球的人啊待在一起。好，那么

另外呢，这个孩子啊，他对他的学业啊有一个规划，他想考中职，然后呢出来工作啊，以后呢想读书的时候再去读书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不能够理解为放弃啊，这是他给自己设计的安全的路径。因为一个15岁的孩子啊，刚刚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危机，他对高压力环境呢是有本能的恐惧的。如果去读普通高中啊，我们先不说能不能考上吧哈，因为普通高中大概也就50%多的一个比例嘛。那么普通高中如果考上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更多的课业，更高的竞争，更少的睡眠，更密集的考试啊，而这些呢恰恰是可能导致他抑郁症复发的危险的因素啊。所以呢，这个孩子他选择说我要考一个中职啊，那考不了公办，我们考一个民办的啊，选择呢中职毕业之后先工作，不是因为他不想努力了，而是因为呢他知道啊，以他现在的状态呢，他承受不了普高的压力，他给自己啊找了一条压力更小的、更可控的、更有确定性的路。中职可以学一门技能，毕业之后呢就能够工作赚钱，有收入啊，有社会角色，这能给他带来安全感。等想读书的时候呢再读书，这句话说明呢他没有完全关闭学习的大门，他只是想把读书这件事情呢放在一个更从容的时间点。所以呢，我想哈，就是跟这位求助的妈妈说哈，我觉得你们家小伙子的这个选择不是自暴自弃哈，而是在积极的自救哈。他用一个15岁的孩子有限的认知和资源，为自己啊设计了一条活下去、慢慢好起来的路啊，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的啊。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呢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所以呢，当看到好像孩子的目标啊不怎么远大，不要觉得好像孩子没有上进心，不是的啊，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走同样的发展之路，你的孩子呢选了一条更适合他的现状的一条路哈、啊，我觉得恰好证明呢，这个孩子的心智啊还是比较成熟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很多人都叫我叫知心姐姐，因为我一直啊都在主持和心理相关的节目和活动。前几天呢，就是上周六的时候，我去虎门啊主持了一次好家长的活动。在活动结束之后呢，就给各位家长哈、啊、来做一对一的咨询。有一位妈妈呢就跟我谈到她的儿子的中考的选择。因为这个孩子之前啊他是有抑郁症啊，休学了一年啊，刚刚复学啊、那么他也会经常请假啊，不太回到学校里头去啊，就是保留了这个中考的资格。那关于中考呢，他就跟妈妈说他想考一个中职，以后呢早点出来工作啊，想读书的时候呢再去考虑读书。然后呢他比较喜欢足球啊，那之前呢去考核没有通过啊，但他呢还是会去俱乐部帮帮忙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啊，关于孩子的这个选择呢，妈妈就在问我说啊，那我应该支持他吗？好，我们继续往下说啊，我们尝试来理解一下妈妈哈，妈妈她为什么会这么焦虑呢？妈妈她会觉得，如果我支持错了，我怕害了他，对吧？我的孩子读书这么少哈，将来会不会没有竞争力呢？那我知道呢，这个妈妈她是关心孩子嘛，所以呢心情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呢是很心疼自己的孩子啊，因为毕竟呢得了抑郁症，休学一年了，现在呢是好不容易复学了啊，您呢也不舍得再逼他。另外一个方面呢啊，您也害怕哈、啊、如果呢你支持他上中职先工作啊，将来他会不会后悔呢？会不会怪你啊没有拦住他呢啊？那么你可能也害怕周围的人会说闲话，说哎呀他们家的孩子啊高中都考不上，哎只能去读中职。哎好，这种焦虑呢我觉得是人之常情哈、啊、每个人都是会焦虑的。那我们把您的担心呢一条条的拆开来看一看哈，看看具体担心什么。我们在遇到一些困扰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哈、啊、把你的困扰呢拆开来哈、啊、仔细的看看到底你是在担心什么。好，第一个担心呢就是啊中职学历低，将来呢怕找不到好的工作。那么这是很多家长的刻板的印象啊。事实上呢，现在的中职教育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很多的中职学校呢它都是有贯通教育的，比方说呢3+2的这种哈、啊、他一般现在绝大多数的中职生呢他都是往上升学的啊，都会比方说升一个职高啊啊，或者说是直接就是上这种3+2的这种培训的体制啊。中职毕业之后呢照样是可以考大学读本科的，而且呢技能型人才呢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上呢缺口是很大的啊，某一些技术工种啊，比方说像智能制造啊、新能源啊、护理啊、烹饪啊等等啊，它的薪资和就业率呢甚至呢超过了一些普通的本科生。尤其呢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啊，我觉得呢就是这种非标的啊需要动手的工作呢啊其实可能会更有竞争力啊，而一些普通的文职类的工作呢啊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的，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而且呢哎，您的儿子已经说了哈，等想读书的时候再读书哈、啊、这说明呢他不排斥未来继续学习哈、啊、一个人呢只要有学习的意愿和能力，学历呢是可以后续来提升的，比方说像成人高考啊、自考啊、专插本啊、专升本啊，甚至呢工作几年之后啊直接考研啊，路径是很多的啊，不要把中职和人生终点呢画一个等号。而且呢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读书哈、啊、本来就应该是这种我想读书的时候我再去深造啊，那这样的读书其实呢是我要学不是要我学啊，这个时候呢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呢对自己认识也比较清晰了啊，这时候呢选择的学习方向呢会更适合自己啊，也会学得更加的高效一些啊。我是觉得说呢普通人呢其实就应该
是终身学习的哈，就是你学了一个阶段之后，你先出来工作，然后呢，你觉得有必要的话，你再去深造哈，这样的话是最合适的，而不是说所有人都需要哈，一门心思读书啊，读到20多岁，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呢，第二个担忧是什么呢？第二个担忧哈，就是他觉得这个孩子他是不是在逃避学业的压力，逃避这个学业的这种竞争的压力呢？我支持他，会不会啊，让他更加不愿意去面对困难呢？那么这个里头呢你说是不是逃避啊，可能会有一点啊，但是我们要区分逃避一个对他目前来说比较致命的压力和在舒适区里头永远都不出来啊是两回事儿，对吧？因为抑郁症康复期的孩子呢，最怕的就是再次崩溃，让他强行去读普高，每天啊刷题刷到很晚哈，被排名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可能撑不到高考啊，就再次病发，而且可能会更严重啊。那不是面对困难，那是自毁哈。那么相反来说呢，让孩子去一个压力比较小的环境啊，去中职，先完成他这一个阶段的学业，先找到一份工作，让他重新建立我能行的自信。那么等他心理能量恢复了，他自然的会想去挑战更高的目标，这不是逃避，而是迂回前进。好，然后呢，妈妈的第三个担忧就是啊，别人会怎么看我呢？怎么看他呢？我觉得人呢，其实都会在意外界的眼光啊，但是不要太在意啊。在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一个文化环境当中，让孩子啊上中职，好像呢就是在宣告我的孩子不行啊。但是呢，我想请您思考一个问题啊，是外人的几句闲话重要，还是您儿子的身心健康更加的重要呢？因为抑郁症呢，并不是一个小感冒，一个孩子能够从抑郁症当中走出来，能够复学已经赢了最重要的一仗了。那他接下来呢，就需要的不是被推上独木桥，而是被允许走一

条更适合他的路。啊，如果说呢，您的儿子啊，因为您的支持和理解啊，慢慢的恢复了健康，好好的上完了中职，有了工作啊，过得开心，那个时候呢，谁还会说闲话呢？就算有人说啊，你也可以很坦然的啊去面对，因为你儿子的幸福呢，会比其他人的评价重要一万倍。前不久呢，我跟几个朋友喝早茶的时候呢，就说到一个熟人啊，孩子呢现在是读初三嘛，然后呢，妈妈非常希望他能够考上高中，所以呢就花了大价钱哈，在请一对一的培训哈。那我个人呢是觉得说啊，看孩子的情况，如果孩子呢确实哈，他的学习的这个基础太差了啊，就是你去逼他呢，你除了让他承受极其大的压力呢，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出多么让人惊喜的结果哈，哪里有那么多的考试暴发户呢？那么搞不好呢，到时候孩子心理崩溃了，或者说家长的这个心理崩溃了哈，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哈。大家还是应该接受哈，不同的孩子是有不同的这种特点的哈，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走读书考试这条路的嘛。然后呢，讲完之后呢，有另外一个这个妈妈就说觉得不赞同啊，说啊，你是因为你的孩子不在这个年龄段哈，所以呢你就想的这么轻松哈。我觉得不是的哈，我们其实作为传媒工作者呢，跟很多的人接触啊，各行各业啊，我们能够非常敏锐的感觉到这个社会的变化啊。我觉得学历贬值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趋势了哈，那么大学生找工作很困难哈，这件事情啊已经是非常清晰的了。那是不是说我们还得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哈？就明知道孩子承受不了，还要逼他哈再多考几分啊，去走那条高考的独木桥呢？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认真的想一想。还有呢，这个妈妈还有一个担忧啊，就是说我怕她将来后悔啊，会怪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担忧啊。但是妈妈也想一想啊，如果你现在不支持她，强行让她就是在上压力哈，那她会不会更恨你呢？如果她因为压力过大而抑郁症复发了，甚至出现更加严重的后果啊，您会不会后悔一辈子呢？那支持呢，并不代表说放手不管哈。支持的意思就是呢，你理解他的选择，你帮他分析利弊啊，你和他一起啊制定计划，你在过程当中呢去持续的关注和调整。如果啊将来他真的想念书了，你们可以再想办法嘛。前面已经说过呢，去了中职之后呢，也有很多的升学之路哈。在东莞呢，95%以上的中职生啊，都是要升学的。你们可以想到哈，这个机会呢是非常多的。可以这样说吧，只要你想升学哈，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升学哈，只是升不同的学校而已哈。所以我想呢，就是上了中职，并不代表说就没有了今后的发展之路。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歌啊，稍事放松一下，之后呢再继续哈，来帮大家往下面去分析。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幸福传下。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给大家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如果您的孩子在经历过心理困扰之后，选择了不同于常规的升学或者是就业路径啊，您会支持吗？那这个话题呢，也是一个真实的求助啊。我们每天的节目都是选择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个案来拆解的。那这个妈妈呢，是前几天啊，周六的时候在虎门跟我面对面的时候呢提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哈，因为前面分析了怎么去理解这个孩子哈，然后又去理解这个妈妈为什么会担忧。好，接下来我们要帮忙来分析一下，就是呢我们到底支不支持孩子呢？其实呢不是说啊点头摇头这么简单哈，我们要做一个理性的分析啊，把支持他去中职先工作和不支持啊要求他考普高啊两种选择各自的利弊啊都把它列出来。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选择 A， 支持孩子上中职啊，让他现在呢先这么晃悠着哈，啊能考试就行了哈，就不要求他上难度了，上中职之后呢，毕业了先工作哈。那这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压力比较小，有利于抑郁症的持续康复，还可以学习一门比较实用的技能啊，比较早呢就获得经济独立，增强自信。然后呢就是满足孩子啊对足球的热爱，因为中职呢他课业没有那么高压，然后呢他就时间会比较多一些哈，有时间呢再去踢踢球啊哈，以及呢给这个足球俱乐部打打杂呀什么的哈，赚点零花钱，然后呢也能够维护亲子关系啊，孩子能够感受到啊被理解和被尊重，对吧？另外呢也能够保留未来继续学习的可能性啊，可以啊上这个职高啊这个读成人教育啊等等啊，这个机会是非常多的啊，这个中职往上升学的通道已经完全打开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弊端是什么呢？弊端哈，如果孩子自制力比较差哈，可能会彻底放弃学习。还有呢，中职的学习氛围呢也是参差不齐的，可能会接触到不良的同伴，对吧？那我们要看具体呢中职的这个校风怎么样哈。那我们都知道呢，这公办的中职都管得挺严的哈，校风也都挺端正的。然后呢，民办的中职呢要看具体的学校哈。那么也有一些学校是办得很不错的哈，那就需要呢家长去了解一下，打听一下啊。然后呢，学历的起点低啊，未来转行或者是晋升啊，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门槛啊，这是存在的。还有呢，社会偏见啊，可能会让孩子承受一些压力啊，觉得啊，这个孩子是读中职的，属于那种学习不太好的孩子，对吧？啊，这就是选择读中职啊，将来就业啊，这么一条路的利弊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就是选择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不支持孩子哈，你要求孩子考普高哈，最普通的普高也行，那就必须要上难度了，就是复习上难度哈。那么利益呢是在于能够保留完整的普通高考的路径啊，那如果能考上的话呢，未来选择面会更宽一些。还有呢，满足家长和社会啊对于正常升学的期待。还有呢，就是高中的知识体系呢它比较的难啊，比较严谨啊，为将来的大学学习打下一个基础哈。但是弊端也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就是呢学业压力哈，可能会导致孩子抑郁症复发，甚至呢会更加的严重啊。然后呢孩子呢会厌学孩子呢就是会跟你发生冲突啊，亲子关系恶化啊，孩子觉得家长不理解自己嘛。那即使呢就是勉强哈，运气好能考上的话呢，那可能成绩呢也不会有多好哈。那么高考如果不理想呢，可能会反而比中职更加的被动哈。我们也见过身边有亲戚朋友的孩子上了高中一开始呢全家都非常的高兴哈，以此为荣但是不久呢就发现孩子学习跟不上哈，慢慢的越来越不自信了哈，然后呢也后续也出现了抑郁症这个情况哈。那高考呢是参加了，但是呢成绩呢估计也不怎么样哈，目前还没有出成绩嘛。那这个时候呢选项呢其实未必呢比读中职往上升选择更多啊。
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啊，做一个利弊的权衡。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说哈，15岁啊，那么在读初三啊，马上就要中考了。他之前呢，是因为抑郁症呢休学了1年啊，目前也是经常请假的哈、啊，很少回到学校的。那其实呢，支持孩子哈、啊，关于他的学业的一个路径的规划呢，风险会更低，收益会更大哈、啊，因为第一。目标呢就不是什么考好大学，而是孩子能够健康的活下去，并且呢逐渐的恢复社会功能。如果啊他能够在中职里面平稳的度过3年，拿到毕业证，找到一份工作，有了收入和社交圈，那么他的抑郁症复发的概率啊会大大的降低。而强行的推他哈、啊，就是再去补课啊，再去上压力哈 啊，争取能考一个普高呢啊，就是有点类似于呢，把一个刚刚出 ICU 的病人啊推去跑马拉松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折腾哈、啊，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是不可能有什么样的好的成绩出来的。好，那么当然了，支持呢不等于无脑支持哈、啊。那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谈呢，到底哈、啊、具体怎么去支持孩子啊？那我们先来听听音乐哈、啊，再稍微放松一下。此刻呢，我们直播间呢已经有691位朋友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位妈妈

向我当面咨询的时候求助的。那么各位啊，如果你们在孩子的教育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困惑啊，你也可以呢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

0: 13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3: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5: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6: 快看，那是什么？
7: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8: 哎呀，还有呢，那边。
7: 对，
8: 看，哇！
9: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知心姐姐叶纯。我看到呢，在评论区里头有老听众过来了哈，就是以前在晚间听过节目的朋友。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
1: 山东是十条大街绕，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看哈，如果决定支持啊，家长具体可以怎么做呢？啊，不是简单的一句说好的你去吧就完事儿了哈，需要来做一些事情来把这个支持变得更有质量。好，我们来看一下呢，首先哈，这个和孩子进行一次未来规划的谈话，而不是一次决定。就是找一个时间呢，两个人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你可以说啊，儿子，妈妈认真考虑了你的想法，我支持你去了解啊中职这条路，但是我们需要一起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好吗？然后呢，一起来讨论以下的问题哈。首先是你想读什么专业呢？这个专业学什么呢？将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呢？啊，不要只说足球哈，因为中职呢，它也不太可能会有这个啊足球专业，对吧？但是可以有就是体育类的一些专业啊，康复类的一些专业哈。那如果说是和足球无关的话呢，他是否愿意接受呢？还有呢，打算考哪所中职啊，可以去官网查一查啊，也可以呢在校园开放日的时候呢去看一下。另外呢，中职毕业之后啊，你想从事什么样的具体工作呢？工资大概多少啊？工作内容是什么呢？啊，那么你说想读书的时候呢再去读书哈，那么大概是什么时候呢？通过什么路径啊？成人高考还是这个直接升高职啊等等哈。那么这个可能孩子还没有想明白也没关系哈，目的就是呢通过这个谈话让孩子能够从一个模糊的想法走向具体可执行的计划，这个过程本身呢就是在教他如何做决策了。然后呢，第二步啊，就是一起来调研中职学校和专业，把选择呢变成知己知彼啊。很多的家长呢，他可能对孩子对这个中职呢是有偏见的，是因为呢根本就不了解啊。我们一起呢可以跟孩子哈去查一查，网上哈我们看到有哪些公办的中职，哪些办的比较好的民办的中职，看看他们的招生简章啊、就业

报告啊什么的哈，也可以呢，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职业教育方面的博主啊、公众号啊，去了解职教的高考政策哈。大家也可以，比方说呢，上这个 B 站呢去搜一搜哈，因为我觉得 B 站里头有太多这些学习的资料了哈，想要学习、想学什么的话都能够找到啊，就是哔哩哔哩上面哈。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带孩子去他喜欢的学校看一看。看哈，甚至呢和在校生聊一聊。那如果呢孩子对足球的热爱呢放不下哈，我们可以挑一个比较接近他的哈，就是也可以考虑呢中职毕业之后呢，那我们考取哈体育类的高职院校哈，帮他找到就是体育和学业的结合点嘛。好，然后呢第三步啊，就是制定弹性计划，给他退路和调整空间。不要把这个决定呢变成一锤子买卖。可以这样说啊，我们先按中职的方向去准备。如果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改变主意了，或者说呢你之后呢还想要其他的一些想法哈，我们也可以再调整一下。重要的是你走得慢哈，走得稳一些，不是走得快一些。那么同时呢要鼓励他正常的参加中考啊，反正呢就是你肯定要参加中考嘛，你才能把后面这个路走通嘛，对吧哈。第四步呢是跟学校的老师啊还有咨询师啊等等啊去沟通啊。如果呢孩子有正在跟进的医生或者说是心理咨询师啊，可以把孩子情况呢告诉这些专业人士来听取专业意见啊。因为呢抑郁症康复期的孩子呢做重大的人生决策啊，最好呢还是要有专业支持的啊。那么同时也可以跟孩子目前的班主任去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业水平以及呢这个相关的一些中职的一些政策哈。那么老师呢可能他带过很多届学生啊，他是比较有经验的，有案例的。好，然后呢第五步就是要持续的关注心理健康，不要把支持啊变成放任。我们支持孩子的选择，但是不要放手不管啊。孩子以后呢去了中职，也仍然呢您是要关心他的情绪状态、社交情况、学习进展的，定期和他聊天啊，了解他在学校里头开不开心啊，有没有遇到困难啊。如果发现他再次出现抑郁的迹象啊，比方说持续的情绪低落啊，不想出门呢、睡眠饮食改变呢等等哈，那就要及时干预了哈。那么同时呢也鼓励他继续哈去足球俱乐部去帮帮忙啊什么的哈，那是他的心理充电站哈，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他的这个心理的充电站。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收到了天气消息啊，给大家来播报一下。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扩展以及解除部分镇街暴雨的预警啊。那内容就是呢，预计未来三个小时，麻冲、望牛墩、沙田、道教和红梅啊有强雷雨啊。那么东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12:49的时候呢，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到了上述的镇街，同时呢解除了生态园、茶山、石龙、石牌、起石、东坑、横沥、桥头、长平、谢岗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分镇暴雨橙色和红色预警信号仍然在生效当中，请各位注意防御。

好，那我们继续呢跟大家哈再嘱咐几句哈，把核心的建议呢浓缩成几句话来送给这位妈妈，也送给所有面临类似困惑的家长。那第一个核心建议呢，就是把目标从考上好高中、考上好学校哈，切换到让孩子健康的成人。那第二个核心建议呢，就是要信任孩子的自我觉察能力。一个15岁的孩子啊，他在经历过心理危机之后呢，可能会比同龄人更加了解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啊。然后呢，第三个核心建议呢，就是即使不支持他，也不要去强行的否定他哈。那么第四个核心建议就是，如果支持，那就要做好长期陪伴的准备啊。还有呢第五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哈，因为作为妈妈呢，通常哈这个母职的压力是很大的哈。中国妈妈爱操心所以呢也允许自己呢有焦虑、有犹豫、有恐惧哈。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呢找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哈聊一聊，不要一个人扛着啊。那么情绪稳定了，才能更好的去支持孩子。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节目啊，到这里啊就差不多到尾声了。各位啊，如果在家庭教育当中遇到了困难啊，那么你也可以呢给我留言，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啊。然后呢我就会通过您您就把自己遇到的困难呢写成文字留言给我好吗？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稍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条旅游路线以及呢就是两款家乡好物好，我们稍后再见。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里

0: 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玉泉路从凤申大道到255省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条旅游的线路，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电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呢是7580元，限时特惠6980元每人。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酒馆三行字，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的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呢是4332241，4332241，或者呢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1: 火眼望阳光温暖洒落，火城似看日落。
0: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海蓝之谜啊。夏天的太阳呢很毒哈、是非常容易把脸晒伤的，所以呢我们要准备一瓶防晒力强清爽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啊，那就是海蓝之谜的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那么大牌防晒呢是好用哈、但价格呢会比较心疼一点。那这次618的美妆小样节呢，是有这种20毫升的两支装，加起来呢是40毫升啊，只要135块钱，算下来呢是连关旗的两折都不到哈、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挺好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选防晒呢，第一要看的就是防晒力。海蓝之谜这瓶防晒呢，它是 SPF50 的 PA 呢是3+，高倍防护，日常呢是完全够用的，而且呢它的流动性呢是特别强的，挤出来呢像是轻薄的乳液啊，上脸呢一抹就化开了啊。然后呢它不仅是防晒啊，里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

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啊。那么这就是贵妇防晒的底气了啊！今天商城大促20毫升两支装，只要135块钱，省下的钱呢可以去买其他的大牌护肤品。白天呢防晒啊，然后呢晚上呢就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啊，去好好的护理一下啊。然后呢第二天起来呢，脸呢由内而外的透亮，摸起来是又嫩又有弹性啊。咱们商城呢是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啊就有60毫升了。618的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防晒加精粹水啊一起下单，这波呢就真的是非常优惠了。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给大家推荐的是爱马仕的香水啊。那么夏天到了，都想随时随地啊香香的。但是呢，今天喜欢木质的沉稳，明天又喜欢柑橘调啊，后天还想试试花香。如果买大瓶的香水呢，就感觉用不完，挺浪费的。那这次618的美妆小样节呢，给大家准备的是爱马仕的香水，15毫升装哈、啊，带喷头的5款经典的香型，今天到手呢，一支只要89哈、啊。那么这种呢是布袋装，不含盒子，更方便出门携带，可以多买几支回家，换着心情喷，把喜欢的香型啊都尝试一遍。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呀、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每一支呢都是15毫升自带原装的细雾喷头，出门呢往包包里一塞，随时补香，特别的方便哈。里头呢有5款香型，经典百搭哈、是不挑人的啊，有各种各样的啊，有这个啊就是大地馥郁，然后呢还有李先生花园、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橘彩星光啊，这些几个哈、都是非常经典的香气啊，还有呢阿玛尼、My Way 的经典款。好，那么两支装呢就只要139哈，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扩展以及解除部分镇界暴雨预警的消息啊，各位来关注一下。预计未来三个小时，麻冲、望牛墩、沙田、道教、红梅有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接近一点的时候呢，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扩展到了上述的镇街，然后呢，同时呢也解除了生态园、茶山、石龙、石牌、起石、东坑、横沥、桥头、长平、谢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分镇暴雨橙色和红色预警信号呢是仍在生效当中，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御。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5: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8: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7: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8: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7: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8: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9: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6: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10: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1: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爱尔兰电影《Once》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被翻译成很多个名字，比如说《情难独奏》、《一生的唯一》，还有《曾经》，最常见的就是《曾经》。讲的是卖花女被街头艺人的音乐所吸引，开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浪漫故事。他们不是王子和公主，各自有着琐碎的生活，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音乐的热爱。在一次合奏当中呢，他们找到了彼此间惊人的默契，这个发现让他们有一些兴奋，很快又找到了另外的一个同伴，组成了乐队，并且通过非常优秀的表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肯定。与此同时呢，爱情也在逐渐萌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由女主角唱起男主角合音的歌 If You Want Me。

音乐是《Once》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之一，它营造了一个非常浪漫唯美的氛围，并且呢，也是我所认为的不得不看的一部音乐电影。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部电影当中另外一首歌吧，《Falling Slowly》。这首歌呢，在影片当中是出现了很多次，也是获得了第80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歌曲呢是由两位主演，一个是 Glenn Hansard 以及 Mark Iglova， 他们两个人共同来创作并演唱的。两位主演呢在电影当中是热爱音乐的人，而在生活当中呢，他们也真的是创作人。在影片当中，都柏林的一家乐器行里，他们第一次的共同演奏就是这一首 Falling Slowly， 一个吉他主奏，一个钢琴伴奏，可以说是浑然天成。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再现。

0: 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4: 光影在歌唱。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刚刚我们有听电影《Once》当中的男女主角合唱的两首歌曲。说到《Once》这部电影呢，我就想来说说另外一部音乐追梦电影，叫做《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也被翻译成《歌曲改变人生》，和我们刚刚分享的《Once》是同一个导演。这部电影呢，也是一部讲述爱情、失落以及动人音乐的影片，讲的是格雷塔跟随音乐家男友戴夫来到美国，在这里呢，戴夫有着更好的事业机会，可是却来到纽约不久就开始劈腿了，这令格雷塔伤心欲绝，失去了爱情。格雷塔在偌大的陌生城市里找不到方向，直到他遇到了同样和他生活失意的音乐制作人丹。丹坚信自己找到了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于是要跟他合作，为他制作音乐。格雷塔也最终是在和丹的音乐合作当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当年这部电影的歌曲呢，也是有角逐奥斯卡的，但是他没有《Once》那么幸运，只是获得了提名。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主题宣传曲《Lost Star》比较的熟悉，也就《迷失的心》比较熟悉。但是呢，接下来我要给你听到的是另外一首《Tell Me If You Wanna Go Home》。
1: Mr. Mulligan, this is Distressed Records. Your 10 o'clock meeting started 15 minutes ago.
2: So what are we doing here?
3: It's not working. You gotta go.
2: I'm taking my client, Mr.
4: It's not Jerry Maguire.
2: I'm taking my husband.
5: I got to get away from you. Get away.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

0: 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沙湖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高尔夫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侨兴路从侨郊路到中坑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0: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0: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0: 光影在歌唱。

欢迎继续回到高颖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在人生的航线里，我们时常会有无人引航的无助感。当这种低落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借助其他的事物来排遣内心的抑郁。比如说，有的人会选择过度的工作来麻痹自己，有的人会选择一趟长途旅行来寻找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呢，是出自电影《无人引航》当中。电影的主人公为了平复丧子之痛，他选择了走上音乐之路。山姆在意外去世的儿子乔西普写的歌曲当中获得了安慰，并与年轻人昆汀两人组成了一支乐队，来表演乔西的遗作，却意外走红，改变了他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曲合唱呢，是来自影片当中乔西的父亲山姆和乔西的女友一起来唱的这一首《Hold On》。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当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出自2004年的音乐电影《歌剧魅影》当中的经典唱段。我们先来说说影片吧。影片讲述的是19世纪发生在法国巴黎歌剧院的爱情故事。一个毁容的音乐天才魅影，他爱上了可爱的年轻女演员 Christine 之后呢，决定不遗余力地把 Christine 打造成为一位耀眼的明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是女主角 Christine 和她的恋人

Rowan 发生在歌剧院的天台的一段对白。两个人合唱了一曲 All I Ask of You 来互表心意。

影片呢是改编自英国作曲家韦伯创作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在1988年的时候，韦伯就想用原班人马来把它拍摄成电影，然后由华纳兄弟买下了他的版权。但是在1989年，韦伯和他的妻子是莎拉布莱曼产生了感情危机，并且是在1990年离婚。莎拉布莱曼辞演了女主角，所以就让这部影片的拍摄一再耽搁，直到2000年之后，韦伯才又重新的捡起了这个藏在心里的梦想。但是这个时候原来的很多演员都已经老了，尤其是近60岁的克劳福德婉拒了魅影这个角色。因为选角上的困难呢，华纳兄弟并不看好歌剧魅影的前景，只愿意出5500万美元，这让导演很为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剧组就大胆启用了一批年轻的演员。没有明星的支持，但是导演依然很自信地说，只要是原来看过这部音乐剧的人有一半来看电影，那剧组就有3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了。虽然音乐剧和电影的本质不同，但是韦伯呢却对他进行的新的尝试，等了18年才拍成的这部电影作品感到非常的满意。除了原来的音乐剧当中的一些知名的乐曲之外呢，歌剧魅影的电影配乐也是由韦伯来亲自操刀谱写的。反正这部电影后来也成了每一个学音乐系的学生必看的一部音乐电影。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为你分享到的是一些我觉得可以来单曲循环的二人合唱的歌曲。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依然是歌剧魅影当中的另外一首 Think of Me。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国产影片一句顶一万句，改编自刘震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作品，并由刘震云编剧，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执导，毛孩李倩、刘蓓、范伟等领衔主演。这部影片忠实地还原了刘震云缜密朴实的语言风格，刻意模糊掉空间和时间，

0: 叙事节奏不动声色，聚焦被忽略的普通人的故事和情感，展现他们内心的激烈战争。加上导演刘雨霖冷静客观的镜头运用，影片让观众体验到一种欲哭无泪的触动。大家好，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一句顶一万句》。影片讲述了男主角牛爱国在怀疑老婆劈腿后开始跟踪求证，并且深陷一场关于抽刀杀人、借刀杀人与放下刀刃的内心之争的故事。影片于2016年11月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虽然口碑尚可，但是票房惨淡，只有2090万。其实影片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有关出轨的故事，更多的是透过戏剧的发展对人性的考量与解读，对迷宫一般的婚姻关系的探讨。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牛爱国和庞丽娜登记结婚的那一天，遇上一对夫妻离婚，理由是没话说。牛爱国和庞丽娜相视一笑，两个人永远不会有说不着的时候，他们是有说不尽的话，常常还没说话就知道对方心里想什么了。姐姐牛爱香看着两个人幸福甜蜜的样子倍感欣慰，也盼望着自己能有个好归宿。那时的牛爱国还是一个现役军人，他一心想着能在部队有所作为，将来把妻子接到兰州生活，离开延津这个小县城。一晃十年过去了，牛爱国没有成为军官，反倒成了一个修鞋匠，庞丽娜也没有去成大城市，依旧是延津纺织厂的女工。两个人经常吵架，有一次还撕碎了结婚证，并且第一次动了手，牛爱国的脸被抓伤，受到了街坊们的好一顿嘲笑。姐姐牛爱香看到弟弟脸上的伤痕，把他叫到了一边。
1: 脸上哪回事？
2: 一句话的事儿。
1: 啥事儿？
2: 俺表姐夫过生日，我们也去了，他埋怨我吃了一顿饭没说一句话，接着就吵起来了。
1: 你大宝过生日？
2: 嗯。
1: 你也是吃了一顿饭没说一句话，那不成木头了？
2: 李大宝的朋友都是有钱人，我插不上嘴啊。李大宝白阔请客，又在生态园，省内菜我都没见过，那阵势也把我吓住了。
1: 我觉得你们打架还不光为这件事儿，
2: 那还有啥？
1: 街上有些风言风语，你听说了吗？
2: 啥？
1: 都说丽娜跟婚纱摄影城的讲角好。
2: 不可能。
1: 我觉得今天他就在说瞎话，跟谁去吃饭就不告诉你，瞒着就一定有事儿。
2: 姐，你想多了。
0: 牛爱国嘴上不相信，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毕竟他们已经很久没说话了。安顿好了孩子，牛爱国四处寻找，终于在生态园里看到了与蒋九吃饭的妻子，桌上摆着妻子最喜欢的松鼠桂鱼，庞丽娜笑的是不亦乐乎，他们好像有着说不完的话。这一瞬间，牛爱国知道自己头上有了一顶绿帽子。绝望中，牛爱国找到战友杜清海。
3: 昨天我把手机的屏保换成了咱们四个在部队的合影，那天照完相从团部回连里，咱们四个人唱了一路歌，我嗓子都唱哑了。
2: 跟你商量件事儿。
3: 啥事儿？
2: 我要杀人。
3: 杀谁？
4: 想多了吧，两人不就在一块吃了顿饭吗？
2: 我看出来了，神情不一样，他跟我在一块儿没这么笑过，我非杀了他们。
4: 若要杀人你早动手了，也不会来找我。
2: 要不我就离婚。
4: 离了婚可能再找一个像庞丽娜的吗？

0: 当年咱们多有抱负。你想留在部队当军官，我想回来开个酒厂。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你成了一个钉鞋的，我成了做挂面的。咱得认清这个现实。
1: 这事儿咋办呢？
0: 俗话说得好，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只要没堵在床上，咱们就宁信其无，不信其有。
1: 还有一件事儿，我俩在一起没话。
0: 有话也就出不了这事儿。没话，你主动找些话。
1: 你不知道没话找话有多难。
0: 那就多干他喜欢的事儿。他爱干啥？
1: 旅游，问去哪儿？欧洲。咱一定鞋的不切实际。
0: 他爱吃啥？这不用去欧洲。
1: 松鼠桂鱼，
0: 你给他做。
1: 我钉鞋行，做菜不行。
0: 学。俗话说得好，量小非君子。等他回心转意，这事儿也就不存在了。
2: 牛爱国回去就找厨师宋解放学做松鼠桂鱼，然后在他跟庞丽娜十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特意把孩子送到姐姐家，精心做了一桌子好菜，还特意备了一瓶红酒，点上了蜡烛。庞丽娜见状一时愣住了。
1: 十年前的今天，咱领他结婚证。
3: 味道真不错。

0: 好久没聊天了，今儿得好好聊一聊。
1: 聊。
0: 我想谈点展望，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1: 展望。
0: 等我把钱攒够了，准备把鞋铺扩大，既修鞋也卖鞋，做成个门面。
1: 好。
0: 等再赚了钱，咱再买套楼房，楼房里有暖气，冬天就不用生炉子了。
1: 好。
0: 等再有了闲钱，我带你和百惠去趟欧洲。
1: 好。
0: 我说的你好像不信。
1: 我信。
0: 你心里不信。
1: 当初我们结婚时你还说把我带到兰州呢，后来也说过好些别的，哪一点实现了？你的话我就当展望听吧。
0: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三件事一定能实现。
2: 今儿喝了点酒，我还想说说另一件事。
1: 啥事？
2: 你和蒋九的事儿，希望你回心转意。
1: 本来就没有的事儿，哪来的回心转意啊？
2: 怎么没有？我在生态园都看到了。
1: 你外国，原来你跟踪我，看到怎么了？我就不能跟人吃个饭啊？想去生态园，你还没本事带我去呢。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

0: 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第二天，牛爱香也找到了庞丽娜，询问她和蒋九的关系。丽娜依旧矢口否认，只说跟蒋九聊得来，有话说，而跟牛爱国早就没有话说了。其实对于两人的婚姻，庞丽娜也很着急，她也想能和丈夫重归于好，毕竟他们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庞丽娜故意很久没有和蒋九联系，她决心和蒋九断了联系，而蒋九却认为即使两个人要分手，也该有一个正式的仪式。因此他约庞丽娜一起去一趟河南新乡荷塘月色宾馆。临行前晚，牛爱国看到了妻子手机的短信，第二天也跟踪而至。为了找到证据，他整晚都等在酒店门口。第二天一早，牛爱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发生了，妻子和蒋九手牵着手走出了酒店。牛爱国彻底崩溃了，他想杀了两个人，但最后还是没动手，而是把照片拿给蒋九妻子赵新婷看，导致赵新婷喝了一瓶农药自杀了。幸亏抢救及时，赵新婷没死成，这可把蒋九吓坏了，只得和妻子重归旧好。事情走到这一步，心灰意冷的庞丽娜跟牛爱国来到了黄河边。
3: 事情都这样了，咱俩离婚吧。
4: 不离。
3: 为啥？
4: 夫妻一场，我得对你负责。
3: 咋负责？
4: 姓蒋的既然敢跟你好，就得对你有个说法。你去给他说，让他先离答应娶你，我就离。
3: 你不用管。
4: 得管。没离之前，我还是你丈夫。
3: 我刚才去找他了，也让他离婚，可他不敢。原本以为他是个男人，可谁知道是个窝囊废，一瓶农药就给他吓住了。
4: 那更不能便宜他，你得天天逼他。
3: 外国，你是想让我们鱼死网破？爱国，离婚吧，家里的东西我啥也不要。
4: 不离。
3: 想拖着你就拖着，反正我不回家了。
4: 你也没脸回。
3: 我要把百惠带走。
4: 从今往后，别想再见到百惠。
3: 队长。
4: 不是因为百惠，我早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从今往后，我不会让女儿跟一个破鞋有关系。你敢见百惠，我就敢杀你。
3: 其实这回我跟蒋九去新乡是要跟他断了，都说好了，谁知你扎了一杠子。
4: 庞丽娜，说啥都晚了。
2: 百惠很久没有见到妈妈回过家，每当百惠问起，牛爱国都会告诉她妈妈去了广州打工，年底才能回来。弟弟遭遇婚姻危机的同时，牛爱香也在不断的相亲。15年前的她为爱喝农药的事情在小县城里人尽皆知，这几乎毁了她的一辈子。他已经39岁了，越来越着急，对电视征婚、网络征婚都不排斥，然而一个个相亲对象看下来都觉得和对方没话说。厨子宋解放正式向牛爱香提亲了，这个老实本分的人甚至请了一个媒人，他滑稽而憨厚的样子让牛爱香忍不住大笑。他将自己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了牛爱国，他说自己并不想嫁给他， 现在结婚不是为了结婚，而是想要找个人说话。他挑挑拣拣了这么多年，却找了这个又老又木讷的厨子，恐怕会被人笑话。而弟弟则一脸苦笑，姐姐的情况再坏，那也坏不过自己。他戴着绿帽子，却还要每天坚持去订鞋。牛爱国铁了心要报复庞丽娜，无论身边的人怎样规劝都不行。这一天，牛爱国和已经成为了他姐夫的宋解放在街边大排档喝酒，蒋九的老婆赵新婷突然跑了过来。
5: 牛爱国，找你半天还有脸在这涮肉，你陪我丈夫
6: 咋了？
5: 你老婆，你把我丈夫给拐跑了。
6: 啥时候？
5: 今天下午。都怪你，一而再，再而三，看着你老婆。
6: 他们老不跟我商量吗？我也好久没见着人了呀。咋个赔法？
5: 你把他们给我找回来。
6: 这种事情不能找，一找会出人命。
5: 你要不管你会出人命。我去你们家喝农药。
7: 哎，这事儿咱慢慢商量啊。
2: 牛爱香告诉弟弟，还是要将庞丽娜找回来，只要跟他离了婚，严金城的人就不会再对他指指点点了。从此，牛爱国踏上了寻找庞丽娜的旅程。他并没有打算找到庞丽娜，他离开严金只是为了给周遭的人一个交代。牛爱国在开封巧遇自己的中学同学张楚红，他跟张楚红说出了自己全部的遭遇。因为和丈夫无话而离婚的张楚红深有感触，他告诉他，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劝他不要再钻牛角尖。正在这时，牛爱国接到姐姐的电话，百惠因为急性脑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牛爱国立刻回家。三天后，昏迷的百惠终于醒了过来，他告诉爸爸自己想吃馄饨。夜已深，只有火车站附近有馄饨摊了。在这儿，牛爱国看到了刚刚出站的庞丽娜和蒋九，他们始终在一起，而且还有了孩子。六神无主的牛爱国偷走了水果摊上的刀，庞丽娜和蒋九也看到了他，两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跑。庞丽娜跑着跑着却停了下来，她慢慢走到牛爱国的面前。
3: 知道你在找我们，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你说咋办？你要是想杀我，就把我杀了。
6: 我没想杀谁。
3: 原来想躲得近些，谁知心里乱，还是走远些好。这一走，到死都不回来了。你就当我死了。我给百惠织的毛衣在大衣柜的第二个抽屉还差一个袖口，让姐给她收个口就能穿了。羊绒的毛线不扎身子，原来想给百惠织完也给你织一件，这只来不及。天还冷，百惠一睡觉爱开电热毯，等她睡着了记得关上别电着。
6: 一回来你别走了，咱们离婚。
4: 婚吧。
3: 事到如今，没那么简单。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三毛传》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本书的作者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程璧你好。
6: 你好红酒。
5: 三毛这样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有人说他的内心可能有365个盒子、真正能打开1到2个盒子的就不错了，说真正能打开这么多盒子的也可能只有荷西了吧。其实三毛在荷西去世之后非常非常的苦闷，
6: 对，
5: 但是他之前之所以跟荷西在一起，其实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心心相惜的人。你在书中呢有这么一段啊，也写到了两个人，我觉得也算是怎么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吧。有这样一个契机啊，就是撒哈拉沙漠之行。

0: 我们首先一起来听一下。三毛告诉荷西，明年我想去撒哈拉沙漠。很早之前，三毛无意中读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一系列关于撒哈拉沙漠的专题，唤起了萦绕在他心头的一缕乡愁。但因很多现实的原因，那些年他并没有去撒哈拉。尽管这样，沙漠还是将诱惑的种子一粒一粒埋进了他的心里，并且时隐时现提醒着他。而今他在流浪了很多国家，又经历了一些感情的事情之后，重返西班牙，居住在离这片沙漠1000公里的马德里。这是他离撒哈拉沙漠最近的一次，那缕难以言说的乡愁又重新浮上他的心头，对撒哈拉沙漠的向往又蠢蠢欲动起来。荷西把他的航海计划告诉三毛，他想让三毛一起去，让他负责做饭、拍照片和管钱。三毛先是欢呼雀跃，但继续聊下去却失望地发现，他的撒哈拉沙漠时间与荷西的航海时间是重叠在一起的。对此荷西的失望更多一些，他甚至都有些懊恼。很少抱怨的他有点生气地对三毛说，认识你这么久了，你总是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我服完兵役了，你又要单独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那次的聊天，两个人并未达成共识，以三毛的坚持和荷西的不开心而结束。三个月后，在马德里的公寓里，三毛收到一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信。原来在那个冬日清晨的长椅聊天之后不久，荷西竟然收拾行装，一声不吭地跑去了非洲。他很快在撒哈拉沙漠的磷矿公司找了一份潜水工程师的工作，并在离公司100公里左右的小镇阿雍租下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后，便写信给三毛，让他去撒哈拉。三毛给他回信说，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况且我就是去了，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无法常常见你。荷西回信道，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这封简短平实的信，三毛读了近10遍。他本来就不是个冷漠的人，这封信将他埋藏在心底的感情又激发了起来。他跑下楼，在大街上走了一个晚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回到公寓，然后做了一个决定。1973年4月的一个清晨，三毛给在马德里合租的三个西班牙女孩留下租金和一封信，信上写着，走了，结婚去也，珍重不再见。他没有惊扰睡梦中的他们，便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搭飞机来了撒哈拉沙漠。来接三毛的荷西对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已经在他怀抱里了。好，欢迎回来。两个如此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我们看的也是替他们开心哈。更多的人可能都是表面上看到他们的爱情，但是在这本专辑当中，程璧还研究了不止他的文章，还有背后的包括他的生活起居甚至是厨房。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这么多三毛传里面比较有新意的哈。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些的呢？
1: 我觉得就像以前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如果关注一个人，一个有名气的人，然后会关注他做了什么大事，然后但现在我年纪 就比以前更大一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关注他吃了什么东西啊，跟什么人在一起，然后他的日常是怎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三毛来说，我可能就会像以前就关注他的流浪和冒险，然后现在我可能就去

0: 观察他的更小的一些细节，比如他的厨房，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然后他的衣服，他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一些小细节。
1: 他比较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0: 他喜欢穿波西米亚的，就是大家很经典的一个形象，就很肥的袍子。他说他一生都不喜欢黑色，他可能喜欢比较绚烂的一种颜色。
1: 不喜欢黑色是因为小时候被关进过小黑屋，
0: 所以就那次之后不但把他的人关进了小黑屋，他心就是也有长达7年在小黑屋里待着。
1: 所以你在书中也有这样一个描述啊，说他其实一直在抢着活，
0: 对，
1: 或者说不停地去体验新鲜的事物。如果用他爸爸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他的一生是燃烧的。
0: 对，我当时觉得看了很多人对三毛的评价，然后他爸爸对他的就这两个字是最精准的一个评价，他的一生就是燃烧的。他好像从来没有特别的去闲下来的那种状态。
1: 别人都说三毛非常的文艺，但是你在写他的起居，包括他的衣服，他的厨房，给荷西做饭这些细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其实只是在生活而已呀。
0: 对啊，所以就是我上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三毛，就每次跟大家聊，大家都会说，提到三毛就会想到他的流浪，他的冒险。那我觉得这些日常的才是他的一个本质吧。
1: 对于三毛本身来讲，我觉得那个是能使他内心平静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0: 对，
1: 并不是说我要追求，或者说我给自己立 flag， 然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设。
0: 对，
1: 真的没有这样。
0: 他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到要去成为一个作家或者什么，他只是去生活。他就觉得，他说他为什么去撒哈拉，是因为他无意中在一个国家地理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了一片沙漠，他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什么前世的记忆被唤醒，他觉得他应该去生活一阵子。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三毛传》，今天我们请到了作者程璧一起来分享三毛的旅行，他的爱情、居所、厨房、收藏、鞋子、衣服、车子、沙漠和岛屿，三毛一生的全面诠释和解读，也是讲别人没讲过、没讲透的那个三毛。对于三毛来讲呢，他的爱情是别人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包括之前的未婚夫，未婚夫去世了是吧？
0: 对，他是未婚夫去世之后才遇到荷西，
1: 遇到荷西了哈，所以他人生也非常的坎坷，包括他的追求，他追求王洛宾，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友情，好像也被很多人忽略了。其实三毛并不是说他真是一个自闭的人，他有很多朋友，
0: 他有很多朋友，像古龙、林青霞、潘越云、齐雨，还有谁？
1: 琼瑶，
0: 对，琼瑶，还有贾平凹，然后他们都是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
1: 有一些呢算是以文会友吧。
0: 对，跟贾平凹就是
1: 跟贾平凹是以文会友是吧？
0: 应该是。对，他因为他俩好像是在成都还是在哪里见过几次，所以互相非常互相欣赏的那种。
1: 彼此欣赏对方啊，也觉得都是才子嘛。
0: 对，你像他跟齐豫，可能就是齐豫都是他的粉丝。以前齐豫第一次见到他，可能是唱片公司想请三毛给齐豫写一首歌。当时齐豫就是读了三毛的书嘛，就很抱着一种小粉丝的状态去见的三毛。然后我现在觉得齐豫他其实也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其实大家想到齐豫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齐豫是那个流浪的形象，是不是就更像三毛的
1: 橄榄树？
0: 对，更像三毛。但一想到齐豫就是他的橄榄树，然后会觉得齐豫也喜欢穿那种波西米亚风的衣服。
1: 而且现在的声音也都非常的空灵，
0: 对，
1: 非常的纯净。
0: 对， 但是就是齐豫说，其实他是一个不爱旅行的人，他可能更喜欢心灵上的去旅行，但身体上可能没有像三毛那样去旅行。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齐豫的时候会想到他，就会想到三毛，所以就我觉得齐豫有时候甚至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
1: 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十六七岁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三毛的作品，现在呢长大了，
0: 对，
1: 再回过头去看三毛的作品，你觉得他还那么有劲儿吗？就还那么让你心潮澎湃吗？还是说你现在已经也看得比较淡然了？还会有那种激动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是每个人，我前阵子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他可能是有40岁左右嘛，他看完了就给我留言，他就说他小时候也看过，但是他这次有这个机会又看了一遍三毛传，他就觉得是更不一样的一个三毛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其实三毛没有变，三毛就在那里，可能我们成长，我们在变了，所以看三毛的眼光也不一样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现在其实比较流行鸡汤，对吧？你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微博上，甚至抖音上，你发现就这种鸡汤啊，就是给你打鸡血的会比较多一些。
5: 嗯，
4: 那你觉得现在看三毛传，看三毛的经历，会给人一种
5: 有你说鸡汤被激励的感觉吗？
4: 对对对，
5: 我觉得会向往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也会去想这种生活方式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就不会说

0: 盲目的我就要去流浪，我就要去远方，可能会去想一下一些本质的一些东西吧。
1: 对，因为三毛他是一个比较敢于做自己的人。
0: 对，
1: 就是之前当然也经历过一段自闭哈，真正从自闭之后他一直在实现着自己的想法。
0: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因为那个自闭，那段自闭长达七年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长的一段时光了，所以他后面会说他要抢命似的活，可能就是跟当时跟他说写的是这段时间是一个坏掉的时间，其实这段时间就好像不存在了，所以他后面才会争分夺秒的把他的人生活得精彩一点。
1: 三毛有这么多的朋友哈，就是当然其实也有很多人也说自己是三毛的好朋友。你觉得谁跟他的这种友情是比较近的，或者说更接近于能够理解他的那种人？
0: 我觉得是像他跟林青霞的关系那时候非常好，然后他两个当时还相约去旅行，但是三毛他很敏感，他就说要约林青霞一起旅行，然后又说还是不要去了，他觉得林青霞太聪明会看透他的内心，所以就他俩始终没有一次旅行。但是林青霞说三毛死后曾经找过他三次，他们之前一起喝酒，一起吃饭喝酒，跟古龙还有林青霞好像还有其他人，然后就说我们如果，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研究生死的问题，就说如果我们谁去世先死了，然后一定要回来告诉还活着的人死的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其实他们的感情应该还算是挺好的。
1: 对，就是说他们的感情真的是太深了，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0: 对，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林青霞其实在前几年也出过一本书，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开始真的是自己写，因为你知道很多明星他其实是让别人代笔，
0: 对，
1: 林青霞是自己写，而且写
0: 的
1: 还不错，
0: 文笔很好，
1: 写的还不错，
0: 对，
1: 对，所以也是文艺女青年啊，当年的文艺女青年，回过头来一定就是说两个人会有共同的爱好，或者有共同的话题，互相影响，才能够真正成为好朋友。
0: 对，
1: 所以呢，看了你这本书之后，就让我们觉得，哎，既能知道三毛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呢，把之前那些事情又换了一个角度去看，我觉得你也挺神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似乎让我觉得可能是你多年的一种愿望了哈。
0: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比现在更年轻一点去写的话，可能也写不出什么太像样的东西来，就这些年可能自己也对世界或者对人生有了一些看法，然后所以我就把自己很多的想法就表达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就会写在封面上，我会写不止三毛，不仅流浪，就是我会把我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表达在这本书里面。
1: 你会像三毛一样有一天突然想，哎呀，我要去北极，你看我选这地儿，我就
0: 太冷了
1: 奋不顾身的我就去了吗？
0: 我觉得我不太会了，就不太会这个样子，但我还是很喜欢旅行。比如我去我每年比如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很随机的一个想法，就不会去做攻略，也不会去跟团，也不会拿太多的行李，基本上就是空箱子，然后睡了一觉就到了那个地方，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会回来的，因为我觉得城市里有我喜欢的东西，就可能还是不可能像三毛那样去撒哈拉一下子住那么长时间，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活那么长时间，可能除非我有一天真的生活遭受了很大的变故，我可能也会那样。
1: 是，
0: 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在城市里生活的。
1: 对，因为人跟人确实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大家也不要去模仿对方。
0: 对，我觉得不要模，就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就是好的。
1: 没错，三毛的文字曾经打动感染过我们。
0: 对，
1: 三毛的生活方式呢，让我们觉得他很勇敢。
0: 对，
1: 三毛他对待爱情的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炙热，非常的痴情，
0: 就觉得三毛他其实也很幸运遇到荷西。
1: 对，他其实就像他自己跟他爸妈说的一样，我觉得我来这一遭，我体会到的都体会到了，经历过的都经历了，看的都看了，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值，对吧？
0: 对，
1: 当然对于爱他的人

0: 他真正离开之后都会非常非常的痛心，
1: 对，
0: 包括他的读者，更不用说他的爸妈。
1: 嗯，他其实经常在他父母面前提生死，
0: 对，
1: 他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人，但其实再开明的人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先去，
0: 不会的，没有人说，
1: 也不会理解，
0: 没有人这样说的，没有人这样说，而且他爸爸曾经一度说，你如果那样做，你就是我的仇人。
1: 哦，对，他爸非常非常的爱他，
0: 非常非常的爱他。
1: 当年他去撒哈拉，其实同意的，除了赫西很支持他，再就是他爸爸。
0: 嗯，你只要好好的活着，
1: 对，
0: 没有问题。
1: 对，其实三毛其实很挺任性的。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了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是三毛传，确实非常的不错，而且文笔也非常的不错，随便翻开一页都能够被深深的吸引。因为红酒在这里其实特别喜欢给大家推荐传记，我之前其实特别喜欢给小朋友推荐传记啊，就是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人，他们才愿意去看，他们才容易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
1: 因为我觉得读传记，我也非常喜欢读传记，然后你可能用个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就把一个人的一生都给看完了，
0: 嗯，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很好的享受。
0: 好，非常感谢程璧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本书。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
1: 橄榄树，
0: 橄榄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呢，在一起怀念一下
1: 三毛，
0: 我们的三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特别的玻璃心，就是有一点事情就会放在心里啊。我一个朋友就是啊，说人和人之间的好感怎么就这么脆弱呢？我的朋友就是关门的声音大了一点，我就感觉他好像讨厌我了，所以就导致了现在很多朋友越来越不敢社交啊，就在家里养个宠物。而现在养宠物的人特别多啊，每天都跟自己家的小狗聊天啊，小狗啊，如何才能像你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呢？啊，小狗汪汪汪，嗯，原来你是想让我去忘记，好的，我会忘记的。我最近比较烦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闹钟，我就发现我闹钟吵醒我的时候，我真特别容易生气。但是呢，如果我的闹钟没有吵醒我，我就会更生气。哎呀，但事实上呢，我生气的并不是闹钟，而是关掉闹钟以后要做的事情。越想越烦，

我们在做自己工作的时候啊，肯定都会有不顺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工作就像方便面，加量不加价，而且已经快泡汤了。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昨天去我们单位门口一个小卖部里面去买水，而那个老板呢就养了一只特别胖的猫在柜台上面，哎呀玉体横陈躺在那儿，然后刚刚他挡住了那个收款码，我去扫码的时候呢，那个老板就把他屁股给掰起来然后让我扫，然后那个猫就喵喵喵喵喵发了一大顿脾气啊！我觉得老板跟猫的相处特别好，老板去安慰猫，哎呀我不是嫌你碍事儿，我只是先就扫一下码这就好了嘛。啊，你看现在人跟猫的相处真好。完了之后就回家了嘛，回家在我们那个电梯里头，然后当时我就看一个小女孩也是买了一瓶饮料啊，买瓶可乐就在那晃，我就看不下去，我说哎小朋友你知不知道这样晃这个可乐一会儿你待会儿打开的时候会洒出来的。小姑娘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还晃呢？这是我给我哥哥买的。嗯，多大仇是吧，又吵架了吧。

我觉得当代的年轻人分手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心路历程，就是刚被分手的时候自我反思啊，自我检讨，哎呀我有百般的不好，都是我的原因，然后一觉醒来第二天早上睡醒，原来那个人才是罪魁祸首，这怎么能怪我呢，都怪他。你看看，不过敢爱敢恨也挺好的。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我觉得她就是一个特别敢爱的人，她说她喜欢一个人特别容易，你比如说这个人唱歌好听，打游戏打得厉害，会聊天，幽默风趣，做菜好吃，爱好相似，品味相近，歌品不错，都可能会喜欢上对方。但是呢，只要长得不行，以上全部作废。哼。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牵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最不喜欢做的某一种家务啊？就是如果你是都不喜欢，那就算了啊。就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年轻朋友最不喜欢做的一个家务就是洗碗，是吧？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还好，你结了婚之后就会有那种两和尚没水喝的情况，对吧？他让你洗，你让他洗。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结婚了，每天跟自己的老公都会因为谁去洗碗而吵架，后来呢他们就买了一个洗碗机，对吧？这就好了嘛。然后现在每天呢都会为谁把碗拿到洗碗机里面去而吵架。她呢就是她老公太懒了啊，我觉得你也不是多勤快，是吧？可是她老公每次做家务就特别不情愿。然后她在上个星期呢去淘宝还买了一套清洁工的工作服啊，就是黄色的那种工作服，让她老公穿上这个工作服呢再去做家务。让她老公呢就特别不情愿的穿上了工作服，然后干起活来特别勤快，说哎，穿上这个工作服之后我觉得自己很快进入了角色啊，干活也舒服多了。嗯， cosplay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兴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从唐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我发现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跟爸妈提出任何的想法都是跟自己的成绩挂钩的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妈就跟我说，说李毅，只要你这次的期末考试考到90分，我就带你去旅游。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就特别有动力嘛，你就会努力的学习，就想能够带你去旅游。不过那年我还是失败了，那老师要给我妈打电话说，说李毅是怎么回事，明明自己考了93分，非得让我改成90分，说只有考到90分您才带他去旅游，是这么回事吗？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随着我们慢慢长大，父母也在慢慢变老，很容易就会上当受骗啊！而且现在骗子很厉害，都是那种亲情类的。就前段时间我爸打电话问我，说李毅你还好吧，我说挺好的，怎么了？他说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我儿子被绑架了啊，3天之内要凑够20万给他打过去，要不然就撕票。我看到就笑了，我说爸，这骗子太多了，你以后不用搭理他。我说你什么时候收到的呀？我爸说3个月之前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代班主持景山。这夏天到了啊，谁都想随时随地的香香的，可是呢，今天喜欢木质调的沉稳，明天又爱上柑橘调的清爽，后天呢还想试一试花香，家里攒了一大堆香水喷不完，放着也浪费。那么这一次618美妆小样节，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带喷头，5款经典香型，今天到手呢只要89块钱一支。不过呢，也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次是布袋装，不含盒子，更方便出门携带。大家可以多买几支带回家，换着心情喷，把喜欢的香型啊都尝试一遍。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了。为你学会人，那每一支都是15毫升自带原装的细雾喷头，随时补香，特别的方便。另外呢，买这个香水小样啊，特别的方便合适啊。给大家带来的是爱马仕15毫升的香水体验装，只要89元一支，可以一个香味买一支，出门换着喷，自由切换不同风格。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又到了旅游的一个旺季哈，每到6月到8月份或者9月份之间吧，这个时间段呢，比如说孩子们慢慢的放假了，或者是考试结束了，家长呢也可以放松一下，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哈。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个这个线路啊，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那就是西安6天5晚深度游。那为什么要去西安呢？因为一砖一瓦都是历史，一街一巷都是故事。当夜幕降临，大唐不夜城的灯火慢慢的亮起，仿佛穿越千年，看见那个万国来朝的长安盛世。兵马俑的沉默凝视，让人读懂什么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华山的险峻奇绝，也让人明白什么叫天下第一山。当然，这也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可以说这是一场与历史的深度对话。那说到这一次的西安之行啊，有几大必打卡的地方，大唐不夜城真的是让人过目难忘哈，一朝千年，一夜华商盛世，沉浸式的梦回大唐。另外就是秦始皇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2000年前的地下军团。另外就是西安千古情大型实景演出，给我一天还你千年，还有西岳华山奇险天下第一山，可以挑战自我俯瞰山河啊。那这一次呢，在住的方面大家也放心，携程4钻精选酒店。那吃的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地道，大家可以品尝西安的特色美食，像葫芦鸡呀，肉夹馍呀，蒸糕啊，还有水盆羊肉。人说到西安不吃胖3斤啊都算输啊。那这一次的西安之行呢，是7月13号到7月18号，那这个期间也算是暑期的黄金档了。那这一次出行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7月13号到7月18号限时特惠，成人价呢是每人5980元。报名热线43-2241，43-2241。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752-2212-8829，0752-2212-8829，或者呢，你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西安”来了解详情。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芒果悠游品质出行值得信赖啊，跟着我们广电主持人一起出行，玩转千年古都。
那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西安之行的一个行程。第一天呢，咱们会从我们东莞广电集合，大巴车接送机场，然后乘坐飞机抵达咸阳。那第二天早餐之后呢，就会前往华山啊，古称西岳，雅称太华山，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就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南接秦岭，北汉皇位，它是以险峻著称的啊，也是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称，五峰耸立，各具特色。那华山门票呢，是景区入园大门票，不含索道交通费。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自主选择游览线路。那第三天会从大兴善寺到西安博物馆，再到小雁塔，然后观赏西安千古情，然后会有西安奢华红酒晚宴。西安博物院是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2007年啊，对外开放，以展示的珍贵文物、唐代千年古塔、悠扬的雁塔晨钟，还有秀丽的园林景观而闻名。那西安博物院呢，以著名的唐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雁塔为中心，整体呢按文物鉴赏、旅游观光、综合服务三大功能区来设计，形成了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公园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休闲场所。比如说这个小雁塔呢，它始建于唐中宗景龙元年，也是为了存放唐代高僧义净从天竺带回来的佛教经卷而建的。那小雁塔历经了千年的风雨，也曾经多次的遭受了地震战火的破坏，但是依然是屹立不倒，也见证了西安的历史变迁。另外就是大型的实景演出《西安千古情》，一座长安城半部中国史哈，一部史诗级的非凡巨制，一场震撼心灵的视听盛宴，一场一生必看的实景演出。它是通过先进的舞台技术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大家享受娱乐的同时，也能够深刻感受到西安乃至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那么第四天呢，大家会去到秦始皇兵马俑，还有大唐不夜城。说到西安啊，很多人第一印象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吧，好像觉得如果不去这里就好像没到过西安的感觉。这也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的塑造手法细腻明快，每个陶俑的装束神态都不一样啊，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大唐不夜城，这个我曾经感

0: 说过真的是过目难忘哈。夜间的街市流光溢彩，灯火璀璨，音乐、灯光、流水、喷泉交相呼应，大家既可以观光游览，也可以消费购物。那么在品味盛唐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充分体验到现代商业文明和休闲游憩的快感。那第五天会从陕西印象超市到明城墙，再到钟鼓楼广场，再到回民街。其实这个明城墙呢，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这座城墙全长大概13.74公里，高12米，也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比较完整的古代城墙之一了。那第六天，咱们呢，早餐之后，客人退房之后，根据航班时间安排送机。那你看啊，这个整个的行程让大家呢可以感受到西安的一些特色。7月13号到7月18号，这也是暑假的黄金档了啊，可以说是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更是一场与历史的深度对话。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西安一砖一瓦都是历史，一街一巷都是故事。西安6天5晚深度游，成人价每人是5980元。那报名热线您记好了，4-3-2-2-4-1，4-3-2-2-4-1。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752-2212-8829。你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西安来了解详情。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与啊，跟着我们东莞电台的主持人玩转千年古都吧，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1: 着火啦，
2: 火啦，
1: 着火啦，
2: 火啦。
1: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4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3: 啊！我的钱和证件，
1: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腊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 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路上美食。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啊，现在呢也是一个出去旅行的一个高峰了。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条线路，就是西安6天5晚深度游，让大家感受千年古都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第二条线路，敦煌一眼千年深度游。那说到敦煌，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首诗，对不对？这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千年文明的交汇点。莫高窟的壁画里藏着飞天的舞姿和古人的信仰，月牙泉的碧波里也映照着沙漠的奇迹，还有茶卡盐湖的天空之境，让人分不清天与地。鸣沙山的驼铃声中，也仿佛诉说着千年的故事。一眼千年，从此敦煌不再是远方，而是咱们心底的白月光。那说到敦煌啊，也有几大必打卡的地方。莫高窟，这是千年石窟，艺术瑰宝，也被称作东方卢浮宫。月牙泉，沙漠当中的奇迹绿洲，千年不干涸。还有茶卡盐湖，天空之境，纯净梦幻，出片的圣地啊，爱拍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另外鸣沙山，大漠驼铃，金色沙丘，骆驼骑着骆驼穿越丝路。那这一次的敦煌一眼千年深度游呢，咱们住的都是精选4钻酒店，吃的也是比较好的西北美食盛宴，像大漠特色全牛宴，包括手抓羊肉、烤全羊、西北的面食。人说在敦煌啊，连风里都能感受到烤肉的香气。那团期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期是7月18号到7月25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5号，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灵活的选择。那这一次的出行啊，优惠价每人6280元，报名热线43-2241，43-2241，芒果悠游热线0752-2212-8829，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清甘来了解详情。

其实刚才呢，大致的给大家介绍了景点啊，我们接下来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行程的安排。首先第一天呢，也是在我们东莞广电集合，大巴车接送到机场，然后乘坐飞机抵达兰州或西宁。那第二天，咱们从兰州或西宁呢，就去到武威和门源，再到张掖丹霞，还有嘉峪关、酒泉。张掖丹霞地质公园啊，这是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景观这个集聚的地方，也是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七彩丹霞是祁连山的华商，跃舞出大自然的别样和壮美，各处的风景啊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呢是独立成峰，有的是连绵起伏，有热烈如火，有的淡雅清秀，有的相对而立，深情凝望，有的牵手相依，不离不弃。大家记得吗？姜文执导的一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还有钱雁秋编导的电视连续剧《神探狄仁杰》第三部，这些影视剧呢，都是把这个景区啊作为外景拍摄地的。那第三天，咱们会去到嘉峪关、酒泉，再去到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再到敦煌。你看，一说到这些景点的时候，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那说到莫高窟，敦煌莫高窟，这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的。莫高窟也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被誉为东方卢浮宫，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敦煌莫高窟呢，是以它创建年代之久、建筑规模之大、壁画数量之多、这个塑像造型之美、保存之完整，以及它的艺术之博大精深而闻名天下的。那第三天，除了咱们去到莫高窟，另外还要去到鸣沙山、月牙泉。鸣沙山呢，是敦煌诸多自然景观当中的佼佼者，也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这也是敦煌城南一脉相连的三大奇迹，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了。鸣沙又叫响沙、哨沙或者是音乐沙，它是一种奇特的却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啊。而月牙泉呢，很多人都是听过田震的那首歌，对吧？它就像一个美丽的新月，躺在北面鸣沙山的山脚下，在阳光的照耀下跌宕有致，妙趣横生，也成为了眼前最美的风景，让很多人啊赞叹不已。那说完了第三天，咱们再说说第四天。第四天呢，会从敦煌去到翡翠湖，再去到德令汗，再去到乌兰，还有茶卡镇。那么在这里呢，咱们在路途当中可以看到和天边相连的公路，真的是特别震撼哈。到达翡翠湖，这里有一处呢，有别于茶卡盐湖的另外一片天空之境，这是由盐床、由不同的浓度的矿物质所组成的，所以呢，同一片盐床有淡青、翠绿以及深蓝的颜色，和湖水交相辉映，晶莹剔透，当地人也把它称作翡翠湖。特别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倒映着蓝天白云，身处其间，看着身影在脚下，就像一幅油画。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的美丽动人呢？那第五天，我们会去到茶卡盐湖，再到高原藏寨，还会去到青海湖景区，最后去到西宁。茶卡盐湖四周雪山环绕，平静的湖面就像镜子一样，反射着美丽的、令人陶醉的

天空景色，也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置身于岩的世界，漫步湖面，就如同行走在云端之上啊。这个呢，可能大家伙在一些朋友的照片当中看到过这种景色，也是很多人特别向往。

0: 昆仑玉展览馆，还有塔尔寺，咱们会享受全牛宴，再去到西宁中心，再到墨陀国荣骆驼文化馆，再去到西宁。而到第八天的时候，咱们会乘坐这个交通工具啊，再返回温暖的家。你看啊，刚才给大家介绍这条路线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再次和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的团期呢有两期，一次呢是7月18号到7月25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5号。这8月8号到8月15号是我们主持人微微同游，价格呢是每人6280元，去敦煌一眼千年。这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啊，第二条线路敦煌一眼千年深度游，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芒果悠游热线0752221288298，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清甘来了解详情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
11: 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夏天啊，太阳特别毒哈，胳膊晒得发红发烫不说，脸上更是重灾区了。防晒霜涂了吧，怕搓泥，怕跟底妆打架；不涂吧，又怕晒黑晒老，干纹细纹全跑出来了。卸了妆，脸又红又暗沉。想要一瓶防晒力强、清爽、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还真的不容易。别说，还真的让我找到了一瓶好东西——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说实话啊，大牌防晒好用的是好用，但是价格呢，下手有点心疼。但是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加起来40毫升，只要135块钱，算下来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这价格呢，不囤真的会后悔。我们知道选防晒呢，那第一要看它的防晒力。海蓝之谜这瓶防晒呢，高倍防护，日常完全是够用的，而且它挤出来的流动性特别强，上脸一抹就化开，不油腻啊。它能直接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可以说是一步搞定的。不仅是防晒，里面还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那就是神奇活性精粹。白天防护防晒，晚上呢就用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液好好的护理一下，能够很好的改善脸黄暗沉泛红的情况。

二天起来，脸上由内而外的透亮，摸起来又嫩又有弹性。商城30毫升的体验装，两瓶到手60毫升，618专属福利价只要118块钱。防晒再加精粹水一起下单，这波更是十分优惠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那说到旅行，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日、24日发团。东莞广电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像烤全羊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灿旗民俗体验。7月13日、24日，和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3333-2241，33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当然，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来了解详情。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代班主持锦山。最近啊，要出去游玩的朋友是特别多哈，尤其随着假期的到来，孩子们放假了或者是考完试了，家长也想带着孩子呢去感受一下美好的河山。那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几条线路啊，这些线路呢也是在这个暑期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向往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条线路，色影稻城纯玩团零购物。那这一次呢是色影稻城，咱们会去到四姑娘山、稻城亚丁，还有色达佛学院、墨石公园、甘孜县，九天八晚色影稻城纯玩团零购物。那发团时间呢是6月27号到7月5号，每人6980元。那说到这一次的出行呢，就是色影稻城啊，也是有很多的特色啊。比如说这一次呢，咱们会有藏服旅拍，一套藏服加3张精修电子照片。这是很多朋友觉得如果出去啊没有拍到一张自己满意的照片，好像就没有出行过的感觉。那这一次的安排呢也是比较丰富的，我们也是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程的安排哈。第一天呢，咱们会乘坐航班抵达天府之国成都，然后入住酒店。然后第二天啊，咱们真正的行程也算是正式开始，咱们会从成都去到康定，再去到红海寺，还有鱼子溪、新都桥、雅江。那我们说这一次的红海寺观景台打卡拍照，因为这里呢也被称作藏在山海间的天空之境，它就位于啊康定434机场路边，湖水清澈碧蓝，春夏时节湖畔草色青青，山花烂漫，秋冬时节啊湖畔呢茫茫有雪，而且就像由那个沙笼罩着的感觉，整体看去就是如梦似幻啊。那下午呢又会去到鱼子溪游玩，360度的观景平台，四周被雪山环抱，这里呢也可以同时看到雪山。天气好的傍晚呢，还有震撼的日照金山。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天，第三天呢，咱们会从成都去到康定，再去到红海子、鱼子溪。那其实啊，在这个地方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独特的风景哈，很多朋友呢对这里也是这个向往已久了。第三天啊，比如说这个光与影的世界，新都桥的美丽风光让很多人流连忘返，然后会翻越高尔寺山抵达康巴小县城，然后往天路18弯观景台游览，然后会翻越2座大山，这个海拔4659米的剪子湾山，海拔4718米的卡兹拉山。中午呢会抵达高原明珠世界高城和丁真家乡礼堂，海拔是4014米，抵达礼堂营地呢，前往礼堂东山顶，然后前往藏区最大的黄教寺庙。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第四天啊，会从日瓦去到亚丁一日游，再去到香格里拉镇。亚丁景区啊，
咱们游玩的时间不少于6小时，那么大家可以放心的游玩哈。然后会在游客接待中心乘坐观景区的观光车抵达亚丁景区。下车之后啊，大家可以徒步上山，直接抵达冲古寺。而到了第五天呢，咱们会去从稻城，再到稻城白塔，再去到礼堂，再去到甘孜县。这个途经呢，会观赏稻城白塔。这个稻城白塔是有108座小塔围绕着大塔，不少藏民啊都会在早晨转白塔。有一个小传说啊，是一定只能转单数，所以大部分选择一圈或者是3圈啊。游览之后继续乘车前往礼堂。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一次的出行呢，整个的行程安排也是非常紧凑的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这次的团期是6月27号到7月5号，6980元每人。甘孜县9天8晚，纯玩团零购物。那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咨询或者是拨打报名电话13691425947，13691425947，也或者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这是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梦梦的手机微信同号啊，13691425947，13712508482。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0: 是摄影、稻城、纯玩、零购物，九天八晚游。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已经蠢蠢欲动，是不是非常的感兴趣呢？那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一条路线，再给大家介绍也是在暑期啊特别受欢迎的独库天路草原秘境游。这一次呢也是双飞八天七晚，7月4号出发，还有是7月14号出发，都是由东莞电台主持人同游的，成人价6980元，儿童价呢是6280元。那这一次的出行呢也是安排的比较紧凑的啊，咱们第一天会从深圳到狮盒子，然后呢也会去到一些纪念馆博物馆来进行参观。大家呢赶紧行动起来啊，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线路呢你是否感兴趣？关于我们所说的独库公路草原秘境双飞八天七晚游，稍后回来我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每天的安排是怎样的。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唐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路上美食，我是代班主持景山。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路线啊，是北疆伊犁，咱们是走独库公路啊，双飞8天7晚，一价全含，7月4号出发，7月14号出发啊，两个团期，一个是7月4号的，一个是7月14号的，都是由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同游。成人价呢是每人6980元，儿童是6280元。那么这一次出行啊，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比如说吃住行之类啊。那交通方面呢，从深圳到石河子是飞机往返，新疆当地全程安排豪华公路头等舱2+1座位啊，给您最舒适的旅途。而说到这一次的酒店安排呢，是全程入住5晚4钻酒店，特别升级2晚5钻酒店，而且全程入住指定高端酒店，精选新疆当地特色美食加新疆当地的特色餐厅，带您品尝地道的新疆味道，像奔跑的肉饼子、锡伯族大饼，还有新疆大盘鸡特色餐、回族特色丸子汤，还有红酒晚宴、大美新疆特色餐等等等等吧，都会让大家呢大快朵颐。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一次行程当中的旅行特色啊，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咱们会打卡天山沿线的网红景点，可以说新疆之美百闻不如一见。赛里木湖这个可能大家都是有所耳闻的啊，被称作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美得让你想哭。另外就是那拉提，这也是哈萨克族人口最多的草原。另外赴一场喀拉峻之约，看雪山、草原、花海、云山共绘人间绝色，千万不要错过。天山天池，这个很多人啊从小学的课本上就知道了，见神池浩渺如天境浮空，这个地方呢我也曾经去过啊，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比较深刻的。现在我在天山天池拍摄的照片依然是我的手机屏保照片，因为那个景色啊颜色啊特别的提神。还有就是独库公路了，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另外会去到兵团爱国主义屯垦戍边传统教育基地、石河子军垦博物馆，还会去到踏火焰戈壁寻西游旧梦火焰山，是不是有很多人的儿时梦想啊？六星街可以说是一步一景，一街一韵，你可以感受到万种风情。坎儿井入地下暗渠寻千年清凉，刚才所说的这些景点啊，都是咱们大家伙耳熟能详的，也是大家特别向往的。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北疆伊犁双飞8天7晚，7月4号和7月14号分别出发，都是由东莞电台主持人同游的。那大家想要报名想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这是旅行推荐官。

梦梦的手机电话，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那到了暑假，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家里有孩子的啊，上学的孩子，问他们想去哪里，大多啊是想去北京，因为对于在于他们的心目当中，这是就是一块圣地了啊，很多人特别的向往，包括我们家亲属的孩子，今年暑假呢也是想要去北京看一看。家长问他的时候，他第一选择就是要去北京，要去天安门广场，要去爬长城，这都是他自己的一个目标了。大家别着急，因为在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暑假团会在7月中出发啊，会去往北京。成人价格呢是每人7980元，那么儿童价格是每人6980元。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啊，第一天呢，咱们会从东莞出发，同样是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大巴车接送机场来回，然后在机场统一集合出发，前往北京。那第二天，咱们会前往天安门广场，游览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天安门广场。另外也会去到故宫博物院啊，这也是古老中国的标志和象征了。这些金碧辉煌的建筑群可以分为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很多人去到北京也都是奔着故宫去的哈。第三天，咱们要早起观升旗仪式，这个呢也是很多孩子啊向往北京，想去北京旅游的一个主要的行程了。观看升旗仪式，另外呢会乘车前往延庆，游览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中华巨龙的象征八达岭长城，登上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咱们体会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伟人气魄啊。另外第四天呢，咱们这个行程安排的也是比较丰富，会去到颐和园、恭王府、清华或者是北大外观。颐和园这也是又称作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名胜了啊，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古典园林之首，世界上最广阔的皇家园林之一。另外呢，很多家长也希望带孩子啊去感受一下高等学府的那种氛围，那大家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北京大学或者是清华大学，咱们可以在门口拍照留念啊，这个对于孩子来讲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的。第五天依然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一个景点，环球影视城，游览七大主题影这个景区，沉浸式体验电影文化。而在第六天，咱们会从北京返回东莞啊。说真的啊，这个北京行也是很多孩子在暑假当中啊首选的。那么在7月中旬，我们也会从东莞出发前往北京。成人价格每人7980元，儿童价格每人6980元。那么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在这里呢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啊。大家可以拨打
或者是加这个微信，这是旅行团。

推荐官梦梦的手机，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712508482，大家记好了，13691425947，或者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让我们在这个暑期一起出发吧，去探索大千世界，感受世界的美好。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的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还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跟我们节目内容还是相关的新闻啊。我们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们出去吃饭是吧，都希望菜上的越快这个越好，但是呢有一个这个在别的地方举行的婚礼啊，嫌别人上菜上太快了，这个婚礼的一些仪式啊环节还没有结束，客人吃完都走了。但也有客观原因，一个是他这个仪式呢拖的时间是比较久，再一个呢就是在中午举行的，还正好是一个工作日，可能是选了一个好日子啊，在工作日中午，有的亲戚啊朋友吃完就回去休息了，上班去了，哈哈。最终呢弄得这个挺不开心是吧，毕竟你婚礼的一些环节人在下边稀稀拉拉的也不好看是吧。那其实呢这个举办婚礼啊，我认为首先还是要让宾客过来吃好，其他的一些仪式的这个环节呢，

应该说呢，再热闹是吧？这个宾客呢吃不好，也不是说特别的完美啊。这个婚礼，今天呢我就看到了一个新闻啊，有网友呢发帖说呢，他在大连，辽宁大连啊，在一个酒店举办婚礼。遇到酒店方两个小时还没上完菜，这就是跟刚刚我们之前说过的新闻是完全相反啊！之前是嫌上菜太快啊，现在是上菜慢。其实它不光慢啊，它两个小时没上完菜，而且呢，菜品与预定的不一致。结过婚的朋友都知道，或者说是去参加过婚宴的朋友都知道，一般都是桌上摆这个菜谱，不是说我们出去吃饭现点啊。这个菜单呢都已经是计划好了的，第一道菜、第二道菜什么菜、什么汤是吧？什么点心，寓意呢，菜名起的都是非常的吉祥是吧？热闹，所以说这个菜单呢都预定好了的，但是它呢，菜品呢与预定的不一致，有的菜呢还带着冰碴。不是凉菜啊，你就算凉菜你也不能带冰碴啊，他就怀疑是预制菜。而且呢，婚礼还没结束，酒店要进行另外一场宴会，直接把宾客请走了都。我们来看一下有这个事情的经过啊，有记者呢就联系到了这位新郎许先生，他表示呢，一共宴请了九桌宾客，每桌的餐标呢是4000元。包含21道菜啊，加上场地费，总共付了46000元。原本呢，与酒店方说好是12点上菜，直到1点才上了4道菜，一个小时之后才上了4道菜，将近2点半才上完最后一道菜。而且呢，这个菜摆上以后一看，这跟我之前预定的这个菜单不一致啊，而且口味很差。例如呢，虾仁玉米只有玉米没有虾仁，就跟这个老婆饼里没老婆，夫妻肺片没夫妻似的，是吧？玉米虾仁里没有虾仁，菜品很冷，不冒热气，不就是连那个锅气都没有，有的菜呢还带着冰碴子，一看就完全是没有解冻的这个菜，就好像我们有时那个。买的菜啊，买的什么的肉什么，从那个冷冻那个冰箱里边冷冻格里拿出来，就那种感觉啊。3点左右，酒店因为要举行下一场活动，直接就把现场的宾客给请走了。然后呢，这个许先生这新郎啊，很不好意思，只能陪笑脸跟客人说招待不周啊，根本就没脸做人了，妻子都哭了3次。然后呢，这个新娘呢也向这个记者表示啊，没有办法再去请远道而来的朋友吃饭和进行弥补。你要是都在一个城市住着还好，人家远道而来的别的城市别的省份过来的，你再补偿说重新再吃一顿，人家也没这个功夫，就感觉到非常难受，是吧？婚礼呢只有一次，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情况。那酒店方是怎么说的呢？酒店一名负责人曾经表示啊，是因为临时消防检查，设备没办法启动，能退场地费与50%的餐费。但是许先生呢不接受这个方案，他打算回家再私下请朋友吃饭，婚礼不能重办。有些事情呢发生的就是遗憾啊，已经打算起诉酒店方。同天呢，一名酒店工作人员还说，酒店内部正在积极与许先生沟通协商赔偿方案，类似的问题呢不会再出现在下一场婚礼。后续顾客想要承办婚礼，如果对服务有异议，可以把相关问题写进合同里，就会有一个保障。那有一名这个知情人啊，就对记者呢说了这个内部的情况。他说呢，这个酒店的厨师团队啊，其实都是外包的，每场婚宴单独支付费用给后厨。酒店说是出现了资金问题，因为呢，这个后厨就是外包这个团队呢，之前应该是有一些账啊，没弄明白，扯皮了，当天呢没谈拢，所以说呢后厨这个撂挑子了，没人干活，没人愿意干活，酒店的。

0: 只能是临时出去找的预制菜，打包过来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解释呢，我还真有可能啊，真有可能，因为咱也不是这个，咱也不懂啊。这个酒店应该这个后厨的厨师他是属于这个外边的公司的团队啊，最终呢造成了这个婚礼啊结的也很不开心啊，也不很不开心。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呢还是出现在这个酒店方啊，酒店方看看怎么给人家进行一个合理的皆大欢喜的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是吧？毕竟呢，你不像别的，你说我们出去跟朋友或者家庭简单的聚个餐，是吧？菜不好吃，我大不了下次我就不来了，是吧？我们再换个地方，下次换个地方再吃。但是你毕竟这是婚礼啊，是吧？婚宴，你说再这次吃的不开心，再重新结一次，也确实是很难办，是吧？所以说呢，后续啊，看看这个事情该怎么样的进行一个这个协商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2: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1: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2: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3: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2: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3: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4: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5: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6: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7: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下面呢，我们分享一个道路的封闭通知啊。从6月15号零时起至12月31号24时，南城东起路、管明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明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明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提前规划路线。另外呢，有人说啊，人的一生至少有两次冲动，一次就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呢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这一次呢，让我们把冲动留给内蒙古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伊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狂野浩瀚，哈素海柔情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能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你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3333-2241，4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暗恋这个话题。您或许呢也曾有过这般体验，只是不经意间瞧见某个人一眼，他的衣服颜色，说话时的停顿的瞬间，甚至呢他的某一个角度啊，都会被刻录机精准刻录一般深深印在你的脑海深处。明明呢只是普通同事或朋友，你却在人群当中一眼锁定他的背影。明明呢只是随口一提的小事儿，你却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要牢靠。理智告诉自己别想太多，但大脑却像一台失控的精密仪器，自动捕捉关于他的一切细节，反复播放，仔细分析。这并非什么神秘的心灵感应，也不是什么浪漫的魔法。那些让你变成细节控的瞬间，其实是大脑里一系列精密的化学与神经反应在悄然运作。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啊，咱们大脑当中的这个暗恋模式。不知道瞬间的朋友在目前的这个人生当中啊，有没有出现一些暗恋的过往，是吧？就是特别喜欢他，但是呢，最终什么叫暗恋呢？肯定就是没有最终明确挑明嘛，暗自的恋着某一个人啊。那其实啊，当你看到喜欢的人时，身体在0.3秒内就背叛了你。在国外的一家这个大学啊，有一家实验室啊，叫研究什么的呢？研究微表情的实验室。研究确认，看到喜欢的人的时候，瞳孔会瞬间扩大45%。这种生理反射比面部表情真实7倍。就是我们的面部呢，有的时候可能还装一下啊。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完全就是装不出来的啊。但大脑呢会强行控制反应不超过3秒，以免暴露。另外呢，这个一家大学呢的实验，把暗恋者呢绑上心电带，就是我们做心电图的那个东西，发现看到对方头像弹出时，心跳瞬间飙高22下，手掌温度升高2.3度。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身体反应，都源于大脑深处一个古老的系统——奖赏系统。这个奖赏机制呢，是神经科学领域研究行为强化的核心机制。其生物学基础主要涉及多巴胺能系统及相关神经环路调控。这个比较专业啊，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神经里边有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你不管是高兴、生气、恋爱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呢，它都会通过这个物质呢来刺激到你大脑当中的某一区域的这个神经。当你暗恋一个人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成为了大脑认定的高价值奖赏预测线索，触发多巴胺的一个大量的释放。多巴胺的释放呢，就会造成我们开心啊，这就是一个奖赏机制，就大脑里边，就是为什么我们去玩或者是做运动，这多巴胺它就分泌出来呢？就是，我们做一项运动，或者我们喜欢干嘛的，有爱好的， 就会上瘾，其实就是这个多巴胺的功能，它就是一种奖赏机制。你不管你踢球去，还是打台球，还是钓鱼去，它这一分泌啊，你就开心，唱歌啥的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奖赏机制。恋爱也一样啊，你喜欢上了一个人，一见钟情了，它就释放出来了。你这个大脑内心啊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心，所以说呢，多巴胺呢就被这被我们称为这个快乐激素，但在恋爱脑的形成过程中，它扮演着更为复杂的角色。另外的一项大学的研究揭示，多巴胺负责想要让你去追求奖励、食物、爱情。当我们初次邂逅心动对象，大脑呢会分泌多巴胺，让我们感受到兴奋、愉悦和期待，仿佛置身梦幻之中。随着关系推进，每一次聊天、约会、亲密接触，都在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0: 此时大脑中的奖赏系统被不断激活，让我们坚信这段感情就是最大的奖赏，愿意不计代价的投入。这种状态驱动我们的冲动，都是奖赏回路持续激活的表现。就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看上他了，你就会找他一切的这个他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呢就让你分泌多巴胺，就让你快乐，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先进到宣传，稍后接着聊。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5: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

0: 夏天这个太阳呢是非常毒辣，这两天下雨呢还好说哈，但是阳光一出来啊，大家呢就比较关注这个防晒，你说不防晒吧，晒黑还容易晒老，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这个价格呢，确实也不便宜，但是我们这次618美妆小样节给大家准备了20毫升两支装，加起来40毫升，只要135块钱，算下来呢，连官旗的两折都不到。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瓶防晒力强、清爽、适配底妆的防晒产品——海蓝之谜清透修护防晒隔离乳。
1: 谁让你懵懂熄灭？
0: 另外呢，夏天到了，身上呢也容易这个出汗啊，所以说呢，有些朋友呢喜欢喷点这个香水，但是呢，这个香水呢，你老喷一个味道呀，也容易腻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的618美妆小样节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爱马仕香水15毫升装，5款经典香型，今天到手只要89块一支。我们这个香水呢，它是布袋装，不含盒子啊，但是呢，出门携带是非常方便。大家呢多买几支回家，换着心情喷，把喜欢的香型都尝试一遍。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0: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我也得比较好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喜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就是暗恋啊，喜欢一个人。其实呢，从科学角度来说呢，是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物质叫多巴胺的作用啊，就是有一种叫奖励机制啊，就是这个多巴胺不光是恋爱才分泌啊，就是任何你喜欢的事情都会分泌这种这个多巴胺，让你非常的快乐啊，就是这么一个物质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恋爱对象的琐碎细节比书本知识记得更牢固啊，就是因为啊，是背后呢这个海马体与杏仁核的一个精密协作。说到海马体，就是现在一种拍照也叫海马体啊。海马体呢是记忆的指挥官，负责形成新的情景记忆。杏仁核呢则是情绪的放大器，强烈的情绪、暗恋带来的紧张、喜悦、期待会激活杏仁核，而杏仁核呢又增强海马体的活跃度，给带有情绪的信息打上重要的标签，优先储存。就是好像是我们学习一样，我们如果你特别喜欢一门学科，或者喜欢一项这个内容，你不用死记硬背，你看几遍呢，你就会记得住又记得快。如果你压根儿是非常讨厌啊数学，比如非常讨厌数学啊，非常这个讨厌这个地理啊，你就会内心当中有一种排斥，你再死记硬背啊，你也记不住是吧？你就算是当时记住了，也很快就会这个遗忘。这就好像我们喜欢一个人一样，他的一些瞬间特别打动你，你就记得特别清楚。脑子里呢反复的像这个不放电影一样，重播电视剧一样，反复的在你的脑海里昨日重现。你说你这样的记忆力它能不强吗？是吧？能

记不住他的这个瞬间吗？那如果真是把这个力量用在学习当中，像我们的孩子，我们老师就说的，哎呀，你这学习不行啊，老师讲的老记不住啊，是吧？孩子说我孩子也很委屈，我上课我也听了呀，我也没走神啊，但下课考试前就忘了，他就没有形成这种脑子里的反复的这个回忆的这个机制。就像我们你说你看书是吧，你看一遍当时呢就过几天就忘掉了。之前我还看了一个新闻，说这不刚高考完嘛，就有一些这个高考之前的这知识点啊什么的都记得非常的牢啊，高考结束没几天瞬间就忘掉了。这跟大脑，人类大脑就是有关系。我们平常这个识人呢、啊、或者怎么样的也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就是模仿啊，模仿。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自己会不自觉的模仿暗恋对象的语气、动作或喜好呢？比如说呢，哎，他拖着腮思考，你三秒之后呢也拖腮了。或者他喜欢某个乐队、某个歌手，哎，你不知不觉的呢也开始听他的歌。本来我不喜欢某某歌手，他这个风格呢 get 不到我，不是我喜欢风格，但是我暗恋的人喜欢他，特别迷恋他，哎，久而久之我也喜欢他的歌了。甚至呢说他说话的口头禅也悄悄变成了你的习惯。另外一个实验室呢给30对男女装上动作捕捉服，发现呢只要一方动心，两人之间的社交气泡啊就会被挤扁45厘米，就像是两块磁铁划过桌面，咔嗒一声就贴住了。就是如果两个人恋爱了，他的动作呀、表情啊，或者说是生活习惯啊、社交的圈子呀，就会慢慢的融合化。这就是这个研究团队他所做的这个研究的结果。这个呢其实也有科学的道理，这并不是巧合，而是镜像神经元系统在默默的工作。镜面神经元系统是指位于大脑额叶、顶叶啊这些神经元的网络，词儿太专业咱就不具体说了啊。就是当个体观察并心理映射他人动作时，该系统呢会被激活，从而促进模仿、意图理解和非语言交流。这个系统呢是人类社会认知的重要神经机制，参与动作识别、意图理解、语言进化、共情等心理活动。就好像这个动物，就是动物小时候呢它就会模仿它的这个父母，比如鸟啊、什么猫啊、狗什么的，它就会这模仿。在模仿当中呢它就会学习这个生存的技能。那包括我们人一样，你看我们的孩子小时候也模仿我们，我记着我们家孩子就模仿我戴手表、拿包、穿鞋要上班去，小时候咱们大人看着挺好玩，是吧？他们其实我们也是高等级动物啊，是吧？动物也模仿鸟，它看爸爸妈妈这母鸟公鸟出去捕食给它吃，它也扇动翅膀也要飞，是吧？这种情况啊，这就是两口子或者情侣之间呢也不自觉的会模仿，他有时候不是故意的这个模仿啊，不自觉的，对吧？他说话的一些语气啊，因为你老看他，你老观察他，他喜欢的一些东西呢不自觉的就有点像这个类似，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夫妻相似的，夫妻相不光是长得像啊，连一些说话的语气什么的，久而久之两个人生活久了都好像有点像，呵呵，我们外人看见有点像，他自己不自觉，自己不自知，因为他们习惯了啊。这就是一种镜像神经元系统的一个反应，是吧？我们再来说说在这个进化方面啊，我们的人类啊，它这个进化呢是经历了非常长的一个这个时间，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当中呢，可能曾是关乎生存与繁衍的一个关键的能力啊。达尔文我们都知道啊，进化论啊，
地球上的生命呢，都是由

0: 简单的生物进化而来的。在远古时代，生存环境恶劣，后代能否存活全看先天条件，关注细节，强化记忆，模仿同步，这些能力呢，在这个进化上呢，都是会具有这个重要的生存与繁衍能力。也就是说，你一个物种，你善于模仿，你就进化的快，进化的远；一个物种它就不善于模仿，基本上也就不怎么进化了，比较原始。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子元水，
7: 我是党员，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北环路从彩云西路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刚刚说到了我们人类的进化，一个是模仿啊，再一个呢就是观察。这我们这个情侣伴侣当中啊，这个观察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比如说呢，细致观察呢有助于评估潜在伴侣的健康状况、资源获取能力与合作意愿。这就其实就是跟我们老祖先啊，几百万年前啊，这是一脉相承。因为呢，那个时候呢，不观察家里有没有钱，啊，家里地位怎么样，有没有车，有没有豪宅，不观察这个，观察你身体怎么样，皮肤是否光滑，身材匀称，是吧？面容姣好，这是现在啊。那阵呢，在原始人类的时候呢，就要观察强不强壮，跟别人的能不能合作，能不能打野兽、打怪兽，是吧？能不能摘野果子？能不能盖那个挖树洞，挖那个山洞？这就是长时间的在我们 DNA 里边啊形成的这种记忆，是吧？就是会观察另外一个，我能不能跟他成为伴侣，把我们这个后代啊繁衍下去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一个人、暗恋一个人呢？就会经常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这跟我们的刻在 DNA 里的记忆是这个有关系的啊。另外呢，就是记住对方的独特喜好与经历，是进行个性化投入、展示承诺可靠性的信号。在长期伴侣关系中，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资源和经济情况的强烈偏好。现代女性当然是远古人类女性的后代啊。在进化历史中，只有具备上述择偶偏好的女性才能够成功的繁衍。正是这些偏好帮助人类祖先解决了生存和繁殖的适应性的问题，是吧？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审美啊，喜欢这小鲜肉啊怎么样的，其实啊 我们的老祖先，原始社会，原始人类，那必须是找配偶啊，就喜欢那种粗粗壮壮、全身毛茂密的那种，能够保护他啊，这个 DNA 呢健康，那这就是能打野兽，是吧？所以说，我们人类呢，才能在众多的物种当中一代一代的繁衍成了地球之主。你说光一开始就找那柔柔弱弱的来那个基因呢，长期以往呢，那我们人类呢也不可能，是吧，成为这个地球的这个霸主啊，肯定是我们在当时是这个物种呢既有群体性又够强壮，我们的肠胃又特别适应这个环境的这个变化啊，你别小看我们人啊，其实我们人在这个整个你看地球上，我们这个物种啊是非常强大啊，既能跑又能跳，还有耐力，脑子又好使，沟通起来呢这个语言能力又强，而且我们的胃呢能够消化大多数的这个食物，养过宠物的兔子呀猫狗都知道啊，或者怎么样的，他们的肠胃是非常脆弱啊，咱们人类只要不吃有毒的东西啊，基本上都能搞定啊，就是我们是非常强大啊，就繁衍也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对于这个伴侣啊一个优胜劣汰啊，才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文明啊几百万年的一个繁衍。好，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

0: 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

0: 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

0: 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

0: 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2: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0: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7: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6: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3: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6: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1: 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没有电视的生活已经很难想象了。的确，电视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有了它，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迅速的直观的接收到方方面面的信息，同时它也把全球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的各种人类带进一个五光十色的奇妙世界。不过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把五光十色的大世界装进这个神奇的小盒子摆在你的面前，这样的想法是怎么来的？换句话说，电视是怎么发明的？又是谁有了这样的想法？第一台电视机是怎么造出来的？这后边都有些什么样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呢？1924年，在英国伦敦一个普普通通的住宅里面，有个36岁的男子正在痴迷地摆弄着一堆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这里边有旧茶叶盒子、捡来的马达、电线、毛线针和圆盘子什么的。那么他拿这些玩意儿做什么呢？他把它们组成了一个当时人们从来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没错，这个在别人眼里就是一堆破烂的东西，其实就是人类第一台电视机，当然它还只是个雏形。而我身后这个人摆弄这堆破烂已经有18个年头了。

刚才重电倒地的就是这个人 ，John Logie Baird， 约翰·洛吉·贝尔德。那么，这个叫贝尔德的人，为什么要去搞一个叫做电视的玩意儿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这个人是什么来历。约翰·洛吉·贝尔德，1888年出生在苏格兰海伦斯堡一个牧师的家庭里。 他从小体弱多病，但是聪明好学。1906年，移居英格兰黑斯千斯市。他曾经先后在苏格兰的皇家技术学院和格拉斯哥大学念书，大学还没毕业就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学业。后来进了伦敦一家电气公司，当了电气工程师。贝尔德从小身体就不好，长大成人以后身体依然很虚弱，但他的精力和才华。 却是出类拔萃的。刚刚在公司上班那段时间，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替公司修好了好几台马上就要被淘汰扔掉的机器，所以公司非常器重他。现在贝尔德工作顺利，收入稳定。那他怎么又想到去发明电视了呢？原来，早在19世纪末，就有那么一些不安分的人开始研究设计传送图像的技术了。 这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发明，已经引起了贝尔德的兴趣。当时他还在读大学。Paul Gottlieb Nabokov， 保罗·高特列布·尼普科夫，生于1860年，俄裔德国科学家。1884年，才24岁的他发明了一种扫描装置，并且向柏林皇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那这个装置能做什么用呢？ 尼普科夫在专利申请书中是这样说的：“这里描述的仪器，能使处于 A 点的物体在任何一个 B 点被看到，哈哈，神奇吧？这就是千里眼了。我们来看一样东西，就是它。这是什么呢？飞碟？哈哈，不是。” 我们这个道具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圆盘，可说普通，它也不普通。这是尼普科夫发明的圆盘，大家看看这上面有一些小孔。

0: 这样依次这样转过来，为什么它不是一个规整的圆形呢？啊，这个你自己猜。这个圆盘由一个马达驱动，带动它转动，放在物体面前，这样小孔就会依次把物体扫描进去。这样在接收的另一端也有同样的装置，把接收到的信号还原。于是，我们就可以在另一端看到物体还原的图像。 可不要小看这个圆盘，我们今天的电视技术依旧是按照这个扫描原则来工作的。在历史上，这个圆盘被称作尼普科夫圆盘，这也是世界电视史上第一个专利。不过，尼普科夫虽然设计出了电视的原理，可是他并没有造出一部电视机来，甚至连个电视的模型都没有做出来，以证明这是他的想法和设计。 可惜呀，但是尼普科夫的天才设计却启发了贝尔德。那时候无线电早就发明出来，而且开始普及了。贝尔德坚定地认为，既然人们已经可以远距离地发射和接收无线电波，那么用电发射和接收图像也应该是可能的。1906年，他在自己家里建了一个实验室，想要制造一种设备。 来实现这样一个构想，那就是用无线电传送影像。每天除了上班时间，贝尔德就待在家里捣鼓他那些设备。这样一来，时间长了，他的身体越来越弱，最后干脆辞职不干了，在家里养病。其实哪是养病啊，他是在家里专心地研究他那些东西。 这张照片上就是贝尔德正在进行研究的情景。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左边有一个圆圆的，那个圆盘就是尼普科夫圆盘，扫描用的。其他的设备都是一些旧的茶叶盒捡来的马达、电线、打毛线的毛线针、什么布套等等这样一些破烂。这个地方既是他的工作室，也是他的卧室，吃住都在这儿。哦，对了，他还有个助手叫比尔。 不过这个助手不会讲话，因为他是个木偶，他是用来做实验用的。就这样，贝尔德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偶尔他有了一点钱，也要先拿去买设备，然后再买面包。1924年春季的一天，他终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个图像，这是一朵十字形的花儿，虽然距离只有3米远，但这已经让他激动万分。
1: 随后过了没多久，一个偶然的事故让他一夜之间成了英国的新闻人物。为了把图像发射得更远、更清晰，贝尔德很清楚，只能加大电流，提高电压。怎么办呢？呵呵，胡法上马，他把几百只手电筒连接在一起，这样他可以得到2000伏的高压。可没想到，在操作过程中，一不留神，他碰到了一根连接线。 嚓的一声，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前面看到那一幕，巨大的电流瞬间把他击倒在地。不幸中的万幸，电压高可是电流没这么大，所以他只是烧伤了一只手。不料这件事被一个好事的记者捕捉到了。第二天，伦敦的《每日快报》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发明家触电倒地，把这个疯子赶紧打发走吧。 文章里面详细的报道了贝尔德正在搞一个异想天开的发明，谁都没想到他是因祸得福。这个报道给困境中的贝尔德带来了转机。这条消息登出来没多久，伦敦一家百货商店的老板就找上门来了，他向贝尔德提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合同：免费给你提供一切研究所需的材料，而且每周付你25英镑。 嗯，这是很好的工资啊。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有条件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周3次，贝尔德应该在他百货商店门口向顾客做表演，演示他的神奇的图像传送系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搞科学研究又碰上囊中羞涩，这样的问题可是太常见了，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做出妥协。贝尔德其实很清楚，他这套设备在现阶段要拿出来做公开演示其实还太早了，可没办法，人家给钱呢，他有需要，无奈他只好答应了下来。有意思的是，当时贝尔德在百货商店门口进行演示的时候，那些情景被拍下来了。可麻烦的是，贝尔德的演示虽然很有新意，可是成功的时候很少，他让观众看到的总是些闪烁不清的影子。其实贝尔德自己是一个搞研究的人，对这种把戏式的东西他早就厌倦了，所以他和百货公司终止了合同，回到了实验室。这样一来，贝尔德的研究出麻烦了，没钱了呀。他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好不容易弄点钱还得先去买设备，衣服破了也没钱补。由于他经常付不起房租，房东曾经威胁他说要把他连同他那堆破烂一块扔到大街上去，所以贝尔德没办法，只好跑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到处寻找能够出钱资助他的人。当他拖着病殃殃的身体疲惫地回到住处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一封邮差送来的邮件。看了这份邮件，贝尔德既是万分的兴奋又感到焦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这里有这份邮件的复制品，来看一下里边到底是什么内容。这是一份英国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贝尔德是在1923年7月26号提出的专利申请，名目是通过有线或无线电波通信方式传递图像、肖像及场景的系统。他在第二年1924年10月9号获得了专利权证书，专利证号是222604。这后面还附了一张简略的设计图。专利证书拿到了，可贝尔德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发愁，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离最后的成功就差一步了，可就这一步迈过去是这么的艰难。贝尔德望着满屋子由捡来的破烂组成的电视系统，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到了这个时候，贝尔德实际上已是完完全全的山穷水尽了。不得已，他给老家苏格兰写了一封信，硬着头皮问是不是能寄点钱给他。其实他也没抱什么希望，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苏格兰人有讲究节俭的传统，很难说谁会把钱扔到他这种看不见什么光明前景的实验上面。然而上天又一次眷顾了贝尔德，老家的两个表哥很快地给他寄来了500英镑。他真没想到，这可是救命钱呐，既救了贝尔德也救了电视。于是他很快地重新买来了设备，又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他的实验。1925年10月2号，这一天是贝尔德一生中最激动最兴奋的一天。为什么呢？看看这个奇怪的形象吧。贝尔德成功地把他的助手比尔，也就是那个木偶的图像发到了隔壁的接收屏幕上。看看， 1926年1月26号，贝尔德邀请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来观看他的新发明，放映的结果完全成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贝尔德研制的电视系统第一次公开播。

0: 播送。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电视诞生的日子。这次演示请来了40多位科学家去观摩。按贝尔德的话来说，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只是出了一个小小的事故。原来，贝尔德从科学家里面挑了一个志愿者接受实验，被挑中的正好是个大胡子。这个人呢，在接受试验的时候，他好奇，扭过头去看那个飞快的转动着的圆盘，就是那扫描仪。结果胡子被搅在里边了。其实啊，贝尔德写的清清楚楚的 ，danger， 这是危险。可是呢，他还是要去看，所以啊，好奇害死猫。贝尔德成功之后，赞助者揣着鼓鼓的钱包就一个一个的来了。随后，贝尔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广播电视的业务。1929年，英国广播公司和贝尔德签订了许可合同，采用他的系统开始实验性的播出电视。那么，当时的演播室是个什么样子呢？又是如何播出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电视演播室，动不动就是上千平方米，有的还更大。那么，当年的电视演播室是个什么样子呢？就这样，一个小方盒子，大概就一平米见方。拍摄的机器呢，在这儿，有点像摄影机，对吧？可它不是，因为这里面既没有胶片，也没有磁带，磁带那时候还没有发明，而且当然就没有硬盘了。它的工作原理是尼普科夫圆盘旋转扫描，然后把信号直接传到天线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坐在这个微型的小方盒子里是个什么感觉。这个装置是把扫描后的图像发到天线上，发到远方，通过接收装置再还原成图像。所以所有的演播内容都是实时传送直播，这对主持人来说可就麻烦了，所有的内容都必须全部背下来，还不能出错，这样每次播完以后都是汗流浃背。像这样的演播，当时每周有3次，每次大约2个小时，当然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很多人都知道，电视里的主持人是要化妆的，像我这样啊，抹了好几层。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电视主持人是怎么化妆的。正好我们这儿有一段影像资料，还是彩色的，拍的就是当时电视主持人怎么化妆的，来看一下。不过我还是先打个招呼啊，大家得有点心理准备，因为这个化妆和我们理解的化妆有些不太一样。没吓着你吧？蓝眉毛、蓝嘴唇、黑鼻梁，可当时就是这么画的。那么，这样化妆，实际的效果是个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张很有点意思的对比图，看看这两个人怎么样，长得一样吗？那是同一个人。左边这个是化妆以后的效果，右边是从电视上传送过来的图像。顺便提一下，这个女子叫做 Betty Astell， 她是贝尔德的第一个播音员，也是电视发明之后的第一个电视演员，我们的同行。这个木头柜子好看吧？嘿嘿，这是贝尔德公司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1928年产的贝尔德牌 C 型电视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夏日山中，唐代李白。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0: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我很好奇，每天在听我讲故事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男孩？女孩？个子高，个子矮？白白的？或者有健康的古铜色皮肤？你喜欢蹦蹦跳跳，还是喜欢安静的看书？我想，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朋友，而你的朋友也一定会很喜欢你。你看，很有趣，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个人都有喜欢自己的人。那么，你也能够一直喜欢你自己吗？你认识你自己吗？有一部分的你可以被看到，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腿，甚至你的耳朵和头发。可还有一部分的你是看不到的，比如你会伤心，你会高兴，你会期待，你会失望，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想发脾气，有时候你一边觉得很想做一件事情，一边又觉得绝对不想做这件事情。这真奇怪，对吧？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身体里，它们是你的感受，是你的情绪，它们是另一部分的你自己。就让小群姐姐带着你在故事里认识全部的自己。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海豚童书和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一起出版的《蓝袋鼠有你真好》系列故事。写故事的和画图画的是来自英国的大朋友艾玛·齐切斯特·克拉克，是由孙丽丽翻译的。生日快乐，蓝袋鼠。小女孩丽丽头上总是扎着大大的蝴蝶结，她最好的朋友是一只蓝色的袋鼠玩具。蓝袋鼠是丽丽的，她就是丽丽的专属袋鼠，他们俩什么都可以分享哦，就算连生日都不例外。今天就是他们俩的生日。早上，丽丽一觉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抱着蓝袋鼠说：“生日快乐，蓝袋鼠！”今天，丽丽和蓝袋鼠要举办一场生日派对。丽丽给她所有的朋友都发出了粉红派对的邀请，因为丽丽非常喜欢粉红色。他今天头上扎的蝴蝶结就是粉红色的，
1: 我希望所有的东西都是粉红色的。
0: 丽丽穿上了她的粉色连衣裙、粉色开衫、粉色袜子、粉色皮鞋，她还给蓝袋鼠的脖子上也系了一条粉色的丝带。丽丽非常开心，嘴巴一直向上扬着，一直在微笑。不过蓝袋鼠看了看自己脖子上的粉红丝带，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样。派对马上就要开始了，最先到来的是三胞胎，他们都是莉莉的朋友，是三个长得一样的女孩。他们都穿着粉色的衣服，他们都带着他们的粉色毛绒玩具，还有三份粉色的礼物。
1: 生日快乐，丽丽！谢谢，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生日派对，今天是我和蓝袋鼠的生日哦。
0: 接着到来的是塔露拉和米莉，还有米莉的小弟弟汤姆。汤姆的头上戴着一对粉色的

0: 子耳朵。他们也带来了两件粉色的礼物。
1: 非常感谢来参加我们的生日派对。
0: 没多久，所有邀请的朋友都来了，他们都穿着他们的粉色派对服装，带着他们的粉色毛绒玩具和粉色礼物，聚到了莉莉家的客厅里。莉莉打开了朋友们送来的礼物。
1: 哦，非常感谢，好漂亮的粉色连衣裙呐！哇，这个粉色书包真美！啊，谢谢你送我的粉色拖鞋。
0: 整个客厅都变成了粉色的。蓝袋鼠坐在桌子上，心里在想：
2: 只有我是蓝色的。
0: 下一个环节是大家一起玩游戏。第一个游戏是传礼物，莉莉的小弟弟把所有的粉色包装纸都收集在了一起。第二个游戏是抢枕头，可莉莉的小弟弟总是把枕头拿走。接下来是魔术表演的时间，妈妈请来了一个魔术师，她穿着粉色的西装，还有一个打扮成粉色仙女的助手。魔术师挥动着魔法杖，把一条粉色的手帕变成了一串粉色的红丝带，大家都很喜欢。
1: 哇，这个魔术很棒！
0: 接下来聚餐时间到了，所有的孩子都带着他们的粉色宝宝玩具一起来享用生日大餐。桌子上铺着粉色的桌布，他们吃着粉色的蛋糕、粉色的饼干，还有粉色的果冻。然后妈妈拉上了窗帘，灯光亮了起来。这时候，莉莉的妈妈捧着一个大蛋糕走了进来。哇、哦，那是一只粉色的袋鼠。大家都很高兴，可蓝袋鼠的心情却一下子跌到了谷底。他不开心，虽然这是莉莉和蓝袋鼠一起的生日。蓝袋鼠心想，
2: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了。
0: 这时候莉莉高兴地站了起来，她挥舞着双手说，
1: 哇，万岁，一只粉色的袋鼠真漂亮。
0: 她站在椅子上大喊的时候，把蓝袋鼠碰到了地板上，不过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当所有人为莉莉唱生日歌的时候，蓝袋鼠一个人蹑手蹑脚，轻轻悄悄地离开了餐厅，向厨房走去。他决定要做点什么，就是现在。来到厨房，他一眼就看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就在餐桌上，离蓝袋鼠只有奋力一跳的距离。于是蓝袋鼠使出了最大的力气，用一个袋鼠跳，纵，窜了上去。他先跳到椅子上，然后又跳到桌子上。桌子上有一个巨大的沙拉碗，里面有一碗粉色的冰沙。蓝袋鼠砰的一声跳进了冰沙里。蓝袋鼠当然是想用冰沙裹满全身，好让自己变成一只粉色的袋鼠，因为他觉得莉莉喜欢的是粉色袋鼠。可实际上情况跟他想的一点都不一样，碗里的冰沙很硬，怎么也沾不到身上。蓝袋鼠使劲拿起冰沙往自己的身上沾，可他费了半天的力气，还只是沾上了一点点儿。蓝袋鼠很沮丧，他想，
2: 哦，这下我是彻底没有办法了。
0: 他难过极了，觉得再也没脸回到莉莉的生日派对上。于是他离开厨房，爬上楼梯，回到了莉莉的房间。就在这个时候，在楼下的客厅里，莉莉正在对大家说，
1: 现在让我们一起再为蓝袋鼠唱生日歌吧。
0: 他转身去找身边的蓝袋鼠，但是蓝袋鼠并不在这里。妈妈也开始低下头，在桌子底下寻找蓝袋鼠。

0: 袋鼠，可是没有找到。莉莉惊讶地问，他去哪儿了？我的蓝袋鼠去哪儿了？莉莉离开了座位，赶紧到处去找。一楼没有，厨房里没有。莉莉赶紧跑上楼去找，她在楼梯上看到了粉红色的脚印。她跟着脚印跑回自己的房间，看到了散落在地板上的粉色丝带。接下来，她看到了蓝袋鼠。蓝袋鼠趴在床上，把自己裹在了一只蓝色的袜子里。莉莉立刻明白了一切，她跑过去坐在床上，抱起蓝袋鼠，把它抱在胸前，温柔地说：
1: 蓝袋鼠，你有多么漂亮的蓝色呀，没什么比蓝色更好看的了，我多希望我也是蓝色的，就像你一样。
0: 莉莉脱下了她的粉色裙子和粉色开衫，她脱掉了身上所有粉色的东西，全部都换成了蓝色的。蓝色的裙子，蓝色开衫，蓝色蝴蝶结，蓝色袜子，蓝色鞋子。莉莉也把蓝袋鼠身上的粉色丝带解了下来，她对蓝袋鼠说：
1: 我爱蓝色，我爱你。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

0: 西甸儿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东莞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4小时，我市自西向东大部分镇街先后有较强降水，局部伴有雷暴，最大时雨强2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16日18时17分对全市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生日快乐，蓝袋鼠。生日派对就要结束了，莉莉拿着蓝袋鼠站在台阶上，对所有来的朋友们说，感谢大家送给她的礼物。最后她告诉大家，
1: 我只想说我非常喜欢粉色还有蓝色，谢谢你们，非常感谢。
0: 这时候米莉问，
2: 我可以和蓝袋鼠说个再见吗？
0: 塔露拉说，
3: 我可以排在下一个吗？
0: 三胞胎说，
4: 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可以吗？
0: 啊，大家都很喜欢蓝袋鼠，他们一个一个地走上来，握握蓝袋鼠的手，摸摸它，跟它说生日快乐，跟它说再见。
1: 生日快乐，蓝袋鼠！
3: 生日快乐，蓝袋鼠！
0: 孩子们说，
1: 我们都希望我们也有一只蓝袋鼠。
0: 派对结束了，莉莉紧紧地把蓝袋鼠抱在怀里。
1: 世界上只有一只蓝袋鼠，就是我的独一无二的美丽的蓝袋鼠。
0: 莉莉的脸贴着蓝袋鼠的脸，她轻轻地说，
1: 生日快乐，我的蓝袋鼠。
0: 蓝袋鼠也开心地笑了。莉莉当然是爱蓝袋鼠的，当然也爱它的蓝色，可莉莉也会有自己喜欢的其他颜色，比如粉色。就像有时候我们的朋友当然是喜欢我们的，是爱我们的，他们也许会有其他的朋友，有其他爱的人，这可不代表他们不爱我们了。一个人可以爱很多种颜色，爱很多个人，有很多个朋友，这很正常。你的朋友可以，你也可以，所以不用为了你的朋友变成别的样子，你就做你自己。你的朋友爱你，也是爱你现在的样子，你可以变得更好，但是不用为了让别人喜欢你而使劲儿的不舒服的改变自己。

0: 接下来这个故事里啊，有一只兔子。当兔子饿了的时候，它要怎么办呢？当然是找吃的了。但是怎么找呢？野兔饿了。有一只野兔，肚子饿了，饿得它呀，头也晕了，脑袋也胀了，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停地响。可不是吗？野兔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可怎么办呢？野兔心想，
1: 我得赶快找点吃的，不然会被饿死的。
0: 就这样，野兔啊，使了最后一点劲儿，蹦蹦跳跳的出去找吃的了。走着走着，他突然看见一座农场。野兔走进了农场，哎，瞧瞧瞧瞧，谷仓的大门开着呢，肯定是农夫忘了关了。野兔这下来了精神，两只耷拉的耳朵嗖就竖起来了。它蹦蹬蹦蹬蹦蹬跳进了谷仓里面。谷仓的地上放着个大箱子。
1: 好香啊。
0: 大箱子里面装着农夫刚收回来的新谷子。闻着就这么香，要是吃起来肯定就更香了。野兔啊，使了最后一点劲儿，啪嗒跳到了箱子里面。它捧起一大把谷子就要往嘴巴里边塞。刚塞到嘴边，还没塞到嘴里去呢，野兔突然又停下来了。
1: 我认识这个农场里的农夫，每天早上他比我起得还早，在大太阳底下，在田里面辛苦地干活，一干干了一整年，好不容易收回来了新谷子，我就这样给偷吃了。我又没去劳动，也没帮忙，这可不行。
0: 野兔这么想着，耳朵又耷了下来了。它一边又很想吃，吃饱肚子，一边又觉得自己没帮忙就偷吃人家的新谷子，很不好意思。到底怎么办呢？我是吃呢还是不吃呢？野兔想来想去呀，突然一抬头，看见谷仓的房顶上有一只大蜘蛛，正在忙着织网呢。那只蜘蛛啊，一圈又一圈，忙活了半天才织了半张网。野兔就问，
1: 喂，我说蜘蛛，你在干嘛呢？
0: 蜘蛛看了看底下的野兔，
2: 我正在织网呢。

0: 织了网，好抓虫子吃啊。
1: 这下野兔终于下定决心了，他把手里捧起来的新谷子又扔回到箱子里，心想，
2: 一只小小的蜘蛛都会自己织网找吃的，我要偷吃别人的东西，这太不害臊了。
0: 于是野兔又抖了抖精神，竖了竖耳朵，
2: 好吧，我还是自己出去找吃的吧。
0: 野兔使劲一跳，扑腾，从装谷子的大箱子里头跳出来了。它呀，好像突然来了劲儿，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三步两步就跳出农场去了。
2: 到哪儿找吃的呢？还是走远点看看。
0: 野兔就这样啊，一路蹦啊跳啊，走到了树林里头。哎，瞧瞧，树林里啊有一条小路，路两边长满了青草。
2: 这个青草是自己长出来的，不是农夫种出来的，这个可以吃。好香的青草啊，这个青草的味儿比那农夫的新谷子还要香呢，我就吃这个吧。太棒了。
0: 就这样啊，这只野兔饱饱地吃了一顿青草。从这天开始，它也不在窝里等，也不整天睡懒觉了。每天太阳出来，农夫下地干活的时候，他就从他的窝里爬出来，到树林里去找吃的。青草啦，野果子啦，味道都香极了。野兔啊，越长越胖，哎呦，瞧瞧，它那两只长耳朵也总是竖起来呢。
3: 故事讲完了，那么我们就明天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市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灵魂，建诸于行动，坚决摒弃浮躁虚，力戒假大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实事好事，一步一个脚印把东莞的事情办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持续深化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干事创业成效，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等制度，抓实党员干部，尤其是新任镇街领导班子成员年轻干部的教育培训，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笃行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思想源头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把自己职责工作摆进去，带动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查摆整改问题，确保整改落地见效。要抓好成果转化，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落实省委黄坤明书记对东莞的工作指示精神，紧盯全年发展目标，迎难而上，加压奋进，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昨天，市委书记韦浩赴大岭山镇松山湖调研我市农业发展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培育壮大管香、荔枝等特色产业，着力推动产销对接和农文旅深度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副市长陈庆松参加调研。
2: 在大岭山镇管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园，韦浩详细了解管香种植加工情况以及管香文化传承和发展情况。韦浩强调，管香是东莞的文化名片和特色优势产业，要坚定不移走特色化、产业化发展之路，加强科技赋能，提升产品品质，推动管香产业提档升级，要促进管香向深加工、文旅融合、大健康等领域拓展，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含金量。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全力打通企业经营发展中的难点堵点，在用地保障、金融支持等方面出实招，支持企业扩大种植规模，搭建交易平台，助力管香产业做大做强。在东莞市珊瑚荔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韦浩前往荔枝分拣包装作业区，实地查看接单、分拣、包装等流程，详细询问今年荔枝产量、种植效益、市场销售价格及物流配送等情况。韦浩强调，当前正值荔枝上市销售的关键期，要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积极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全力助推荔枝产销两旺。要深化农文旅融合，生动讲好东莞荔枝的文化故事与品质故事，不断擦亮高端荔枝出东莞的金字招牌，持续提升东莞荔枝的美誉度，更好助力产业增效，利农增收。
0: 今天，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等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充分体现了对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先队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培育时代新人、更续红色血脉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自觉站在党和人民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高度，始终把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摆在全市工作的重要位置。要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充分用好东江纵队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扎实开展红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血脉根植同心，代代相传。

0: 组织开展好同心同声、红领巾、讲解员宣讲等活动，用群众语言、少年童声讲好东莞红色故事，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会议研究审议东莞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严格压实行业主管部门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安全合规各项举措，保障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有序高效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下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东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民革东莞市第六届委员会。新一届民革东莞市委会将始终坚守合作初心，更续民革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全市民革党员立足新起点，展现新作为，始终坚定政治立场，狠抓自身建设，切实提升履职质效。近日，东莞市鸿蒙人才工作座谈会在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顺利举行，会议紧抓华为开发者大会时间窗口，邀请本地高校、政府部门及来馆参会的鸿蒙生态头部企业，聚焦人才培育、产教融合、场景落地、政策优化等核心议题，为鸿蒙之城建设凝聚智慧，共商发展大计。会议由市鸿蒙之城建设攻坚专班组织、市政务和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主持。
2: 座谈会上，武汉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高校代表分享开源鸿蒙人才体系建设经验，拓维信息、优爱智和、深开鸿等鸿蒙生态企业代表结合自身发展，阐述鸿蒙人才用工需求与校企合作思路。市委人才办、市发展改革局、市教育局、市人社局等部门代表紧扣东莞市8+8+4产业提升行动部署，围绕鸿蒙产业专项扶持、人才培育、技能提升、产教融合等重点政策开展政策解读与服务推介。与会各方围绕鸿蒙产教联合体搭建复合型实践人才培育、人才管理体系完善、标杆应用场景打造、产业政策优化升级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人才是鸿蒙生态发展的核心支撑。当前鸿蒙生态仍处蓝海，企业对鸿蒙原生开发、系统适配、场景落地等能力的需求正在放量，而高校在鸿蒙人才培养上仍处初期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布局。为此，校企双方应加快产教融合步伐，优化院校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推广联合实训、订单式培养等合作模式，共同构建覆盖评价、培育、管理的本土化鸿蒙人才闭环，切实打通培养就业通道，以精准的人才供给匹配产业用工需求。下一步，东莞市鸿蒙之城建设攻坚工作专班将强化统筹职能，整合政策、场景、科研、产业多方资源，持续深化校政企三方从各自发力转向深度协同。专班将以人才引育为突破口，以生态构建为主线，加快形成场景牵引、人才支撑、产业升级的产业鸿蒙化闭环，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开源鸿蒙生态城市，为东莞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注入新动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9批，截至6月1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9批4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天下午，虎门富民杯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开幕，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24支参赛队伍齐聚虎门，将从今天起到6月19号展开为期4天的比拼。这是这项国际顶级赛事首次登陆中国。
2: 本次赛事作为业余斯诺克领域的国际 A 类顶级团体赛事，是业余选手迈向职业赛场的关键平台。丁俊晖、奥沙利文等知名球星都曾在此历练成长。中国台球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开幕式上表示，

0: 赛事首次进驻中国并落地虎门，是中国台球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本次赛事在东莞举行，是国际体育组织对东莞综合实力与办赛水平的高度认可。此次赛事，东道主中国派出两支代表队，将在赛场上与各路好手展开激烈角逐。中国香港参赛选手王雨辰：
1: 我感觉这次东莞办这个比赛，场馆包括赛会的安排，目前看来都非常非常好，因为超过了前面几次，我们也很开心能回到自己的地方打比赛。再加上中国的很多很多斯诺克选手小的时候都是在东莞训练，我感觉整个中国来说，广东东莞算是斯诺克氛围最浓厚的地方。
0: 东莞斯诺克运动群众根基深厚，场地设施完备，办赛经验成熟，此前已成功举办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如今成为全国唯一拥有国际 A 类斯诺克赛事的城市。下来，虎门将借力赛事，推动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加产业融合发展，同时依托完善的保障体系，全力做好赛事各项服务工作。澳大利亚参赛选手大卫莱特：
2: 首先，中国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场地条件很棒，人们热情好客，我们在这里感到受欢迎。东莞虎门这个地方太棒了，我们将会在这里待几天，我们将会四处参观一下这里，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城市。
0: 赛事期间，广大球迷与游客在观赛的同时，还可以品岭南佳果，赏传统龙舟，深度感受东莞与虎门的独特魅力，共同见证精彩对决。
3: 昨天，2026年乘高铁品荔枝尽管来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紧扣夏日高铁出行热潮，东莞荔枝集中上市，端午龙舟巡游夏日时令特色，深挖东莞新型消费、新型商贸、新型文旅的内核，借力粤 BA、粤超、镇 BA 三大本土头部体育赛事流量，推出多层次特色文旅活动与百项惠民福利。以交通引流、特产稀客、赛事聚气、商贸增收的融合路径，持续壮大东莞三新消费市场，擦亮游购东莞城市消费名片，落地扩内需、促消费、旺商圈政策部署。系列活动持续至7月5号。
4: 作为湾区周末应东莞城市文旅消费品牌核心板块，本次活动整合交通出行、线下购物、沉浸式体验、文体休闲等一体化惠民权益，打造适配湾区短途游的高品质新型周末消费场景。6月15日至7月5日，东莞将重磅推出高铁专属出行优惠福利，覆盖264趟指定城际跨城高铁车次。14周岁含以上中小学在校生及同行父母选购指定车次2等座，可享8折购票福利。达标旅客抵达东莞辖区站点后，可至站内服务窗口办理票价差额返还，以交通让利撬动跨城新型文旅消费。游客完成高铁差价退还后，还可领取专属文旅消费券，凭券在全部合作商户享受立减、折扣、套餐特惠等多重福利。同时，虎门高铁站、东莞南站打造荔枝文旅主题美晨打卡点，融合本土潮玩、荔枝文创元素，打造沉浸式三新消费宣传窗口，让游客出站即感受东莞夏日消费氛围。为助力大湾区游客一站式解锁东莞三新消费场景，科学规划全域游玩路线，东莞文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上线活动专属游玩攻略。攻略设置品荔枝、尝烧鹅、观龙舟、看赛事、游购东莞、福利资讯六大板块，系统推介本土荔枝特色农产、龙舟粤非遗民俗、地道馆味美食、三大体育赛事赛程及全市精品消费游玩线路，完整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串联各镇街商圈、特色餐饮、文旅体验新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详实实用的三新消费出行指南。
3: 眼下正值观音绿荔枝上市时节，樟木头镇金河社区积极开展观音绿荔枝原产地认证书派发工作，以官方认证夯实品牌根基，为荔枝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社区创新引入数字化监管模式，打造专属溯源扫码认证数字系统，实现从果园到舌尖的全程可追溯可监管，形成官方认证加数字溯源双重保障体系。
5: 在金河社区果农蔡龙威的荔枝园里，金河社区及群益荔枝合作社工作人员向他送上观音绿荔枝原产地认证书，

0: 今年像蔡龙威一样获颁证书的种植户共有280户。金河社区荔枝种植户蔡龙威
1: 得到这个证书，我就对种植这方面的有官方的认证认可，我们果农的心愿也达到了，有那个溯源跟那个证书，我们可以展示一些消费者知道我们原产地才有这个证书，然后有些溯源的证明，证明一些我们的品质达到一个要求。
0: 今年金河社区联合群益荔枝合作社开展荔枝种植专项提质行动，对辖区所有荔枝种植户信息进行全方位摸排登记，建立完整的种植一户一表信息库，实现种植户信息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为品牌溯源、品质管控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群益荔枝合作社会长蔡天才：
2: 就是溯源系统啊，就等于金河的荔枝的基本情况，还有每个果农的基本信息，就他那个信息包括果农的姓名啊、联系电话啊，还有产地那个信息。这样的目的呢，就是等于每一个荔枝销售出去的时候呢，我们是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够看到这箱荔枝是不是出自我们金河，因为通过扫码它会有显示是正品那个字样，所以呢就等消费者呢可以知道这箱荔枝是出自我们金河，另外呢还更加可以了解我们金河果农生产管理之中的故事，就说果树的生产到世间上一个距离也是可以全程去追溯，这样增加了我们品牌的可信度。
0: 此次金河社区原产地证书颁发与数字溯源系统落地，不仅有效巩固观音绿荔枝原产地品牌优势，更切实提升消费者对本土荔枝产品的信任度与认可度，助力观音绿荔枝走出本土，打响口碑，为特色农产品品牌化、数字化、规范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昨天，甜蜜接力志愿同行徐记爱心物资公益捐赠仪式暨2026年东莞市爱心助考志愿服务阶段总结会举办，总结全市爱心助考志愿服务阶段性成果，表彰爱心企业与广大志愿者，推动公益力量持续接力，温暖全城。
4: 今年以来，东莞积极落实志愿服务，助力中高考专项行动部署，全市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踊跃投身爱心助考工作，多家爱心企业主动捐赠物资，组织员工参与服务，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志愿者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奔走在街头巷尾，开展爱心送考、应急配送等服务，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的流动风景线。活动中，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为爱心企业颁发感谢信，向企业主动担当社会责任，鼎力支持志愿服务事业表达诚挚谢意，向志愿者代表发放爱心物资。另外，现场举行了爱心物资发车仪式，满载温情的爱心物资将送往全市各镇街，定向回馈奋战在一线的新就业形态志愿者与基层志愿者。据了解，2025年以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各会员单位以实际行动助力全市志愿服务工作大局，累计向志愿东莞基金捐资捐物超50万元，积极响应市委百千万工程品牌项目管一下志愿服务行动，向社会开放一批共享参观点位，为职工子女开办托管班，组织研学游，主动对接小候鸟们的微心愿，用实际行动写下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现实注脚。接下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供需，策划更多优质公益项目，链接社会资源，帮扶困难群体。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5: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时间为6月18日至22日，共5天。受假期延后、高考结束等因素影响，探亲、旅游客流持续升温。东莞东站针对粤、湘、赣热门方向，计划加开多趟临时列车，保障旅客顺畅出行。辽布镇主要领导带队到辽布公安分局开展调研督导，先后走访公安办公区域、指挥中心等重点功能场所，实地检查警务运行、勤务落实、队伍建设等工作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研判治安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端午怀桑梓、红历暖乡情，长安镇2026年港澳台桥联谊交流活动举行。

0: 500多名港澳乡亲、台商代表、归侨侨眷欢聚一堂，共叙乡情，共话发展。樟木头镇2026年荔枝旅游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邓新疆书法艺术作品展在作家村展厅启幕，以笔墨传承文脉，赋能文化强镇建设。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

0: 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无论时代怎么变，爱情总是会流行，所以情歌总是会有人在唱。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但愿当时的人儿还在你的身边。

回头看你才会发现这个时代变得有多么的快。不像现在随处可见的咖啡屋，在80年代，人们对于咖啡屋这个名词还是充满了很多神秘的想象的。就在那个时候，有一首情歌《走过咖啡屋》唱红了大江南北。唱歌的人名叫千百惠，很有意思的是，他是一次在餐厅打工的时候被人看中，然后和音乐结缘。他和邓丽君是那个年代最炙手可热的女星，也是著名音乐人刘家昌的学生。如今走过咖啡屋，你还会想起这首老歌吗？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8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4钻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

0: 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这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情歌，这个版本来自于邓丽君，在80年她的专辑《一个小心愿》当中有收录，但是邓丽君也不是原唱，她的首唱者是79年一个叫做刘兰希的姑娘，这是一位台湾校园民歌时期的歌手。刘兰希和邓丽君的版本，他们推出都是在夏天，据说是因为在夏天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瞬间凉爽好几度，微风细雨其实也很应景。

微风吹着浮云，细雨慢慢洒落大地，淋着你，淋着我，淋的世界充满诗意。这样的歌词充满了八十年代中国人的那种含蓄，但这并不是那个时候情歌的唯一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另一种，这首歌叫做《好好爱我》，它直白而热辣，被当年红极一时的万人迷费翔唱出了男人的妩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

0: 他说，如果许冠杰只剩下一首歌，那我希望会是浪子心声。遗憾的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没有能够在当年听到他的这张专辑，而后来买来回听才发现的确是太经典。12首歌，许冠杰自己作曲了8首，我们熟悉的浪子心声，大家跟着唱，还有夜半青丝雨等等等等，都是他自己写并且全部参与了作词。有人说许冠杰的声音很沙哑，不算好听，但是我觉得许冠杰本来就不是以嗓音来取胜，他的歌被很多人翻唱过，但是只有他自己演绎的味道最为特别，他总能够有办法把一首歌唱得轻描淡写，潇洒至极。这是一首1977年的电影《发钱寒》的插曲，叫做《梨涡浅笑》，这是许冠杰的经典情歌之一。传说中他是对着这部剧的主演赵雅芝而写，所以后来香港人形容赵雅芝就是梨涡浅笑。
1: 浅笑

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李克勤被称为是零瑕疵的歌手，但是也因为这一点被很多人说他唱歌像机器，没有情感。想起谭校长在2013年的左邻右里的演唱会上吐槽说，他说李克勤终于会跟粉丝打招呼签名合照了，可以想象之前的李克勤是有多么的放不开。这是一首很李氏的含蓄的情歌，来自于1987年他歌唱比赛拿到冠军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月半小夜曲》。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0: 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0: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0: 听，
1: 是谁在唱？
0: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一起再听一首老情歌。这个歌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很少被现在的孩子们知晓。他叫陈慧娴，80年代他唱着《逝去的诺言》出道。那个时候香港流行的都是成熟华丽的女歌手，而还是学生妹的陈慧娴听起来是那样的清丽。89年在香港乐坛最繁华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叫《永远是你的朋友》，那个时候成为香港唱片的销售冠军，甚至击败了当时的梅艳芳。红茶馆就是他的一首经典情歌，讲的是暗恋和告白的爱情故事。

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八九十年代的歌，这样的歌中的对白其实是非常的流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歌者，他跟罗大佑一样是学医的。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学过医、拿过手术刀的人，一旦拿起琴唱起歌，他就会想去剖析世道人心，分析自我的内心世界。罗大佑是这样，张洪亮也是这样。张洪亮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音乐人。当年在台湾的流行音乐火遍华人世界的时候，他制作一首单曲就可以红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却去做了一张叫做《有种》的专辑。这张专辑现在听起来也觉得很晦涩，不被很多人所理解。在我们的心中，那个唱着等待的张洪亮，或许才是人们最能够理解的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记，手机里的备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4: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蒙娜丽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绘画作品之一，达芬奇的杰作也是最受认可的。据信这是根据一位富有的佛罗伦萨商人的妻子而创作的，很多人都猜测这个挥之不去的微笑以及这个模特的其他灵感。人们认为这幅画最初创于1503年到1506年之间，但可能创作延续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蒙娜丽莎的所有权历史悠久，这张有500多年历史的油画收藏在卢浮宫中，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到那里去探望它，凝视这张神秘的脸，尽管跟它的距离越来越远。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

力火车诞生在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时代，那个年代没有网络，他们在酒吧驻唱的时候被许常德发现，才有机会签约唱片公司，开启了歌手之路。为了渲染和营造人设，公司对两个人的年龄采取了保密措施，并且对外营造了追求梦想不放弃的草根老男孩的形象。他们设计动力火车的标准造型就是长发紧身衣。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Sun FM。
6: 着火了！
7: 着火了！
6: 着火了！
7: 着火了！
6: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8: 啊！我的钱和证件，
6: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你听说过这句话吗？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藏的：咳嗽、穷困和爱。爱到真切处是无法隐藏的。真正对你好的人，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他的爱会渗透在对待你的点点滴滴当中。所以，真正的爱，你完全不用猜，只要稍稍感受，就会知道了。一个人爱不爱你，其实太明显了，都藏在你和他之间的细节当中。

上小学的表弟那天说他喜欢一个女孩，我们这一群大人忍俊不禁，好奇地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表弟想了想，歪着头之后很认真地说，我每次见到他就会很开心，我会一直讲笑话逗他笑，找他一起玩游戏，想让他开心，这不就是喜欢吗？虽然说童言无忌，但表弟天真的一番话，道出了一种简单。

Maybe I was jumping in， 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But I mean， 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几本历史。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Yo， 希望下次我能

0: 一直用彩虹。
1: 说起张克帆的偶像生涯，应该要感谢小虎队吧。1989年那一年，张克帆17岁，那一年也是小虎队爆红的那一年。他们红了之后，无暇顾及担任助理主持节目的 TV 新秀争霸赛，必须要有一个小虎二军来接替他们。节目组便打广告招募新秀，而刚好张克帆是在招募的截止日下午才看到这个广告的。按流程递送简历已经来不及，他直接就冲去了电视台。后来张克帆走上了青春偶像之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9: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在感情的世界里，其实沉默就是答案，躲闪也是答案，当他不再主动，这也是答案。在一段感情当中的双方，如果一方总是爱搭不理，那是因为对方真的不在意。很多人说，随心就好了，不要在意细节。但你认真看看你身旁的爱情，你就会发现，细节往往决定了一段感情的成败。人会说谎，但细节不会。

想，一起去北方晒一晒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

呵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Sun FM。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觉。
1: 我想这世间笨拙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吧。笨拙表现的哪些方面呢？不懂得怎样去拒绝别人，不懂得怎样去了解自我，不懂得怎样变得自信。其实真正感到为难的时刻，语气委婉地去拒绝，或者浅笑着选择沉默，自然会有懂的人来体恤，而不懂的人哪怕是迎合也会成为罪过，到头来还白白地辜负了属于自己的一份体谅。因为体谅是相互的，如果体谅失衡了，这段关系也会失衡甚至倾倒。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在音乐圈说起教父，好像没有几个歌手能担当得起这个名号，但是陶喆可以。陶喆是众所周知的音乐天才，他被音乐殿堂级人物刘欢认证过 R&B 教父这个称号，他对于流行音乐的贡献是无可厚非的。陶喆的许多作品都家喻户晓，比如《小镇姑娘》，还有像《今天你要嫁给我》等等作品，到现在依旧是很多婚庆公司的保留曲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说起庄心妍这个名字，不一定每一位歌迷都知道，但是她的很多歌你们都会唱。庄心妍是90后歌手，以后的以后，好可惜，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这些歌曲大多数是伤感的情歌。她年纪轻轻就唱出了情伤时的痛彻心扉，也唱出了独自走出伤痛的坚强。虽然作品很火，但是庄心妍作为歌手还是比较低调，总结起来就是歌红人不红，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党
7: 员，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在我们的生活中，往往我们需要的不是很多劝慰告诫，或者我们经常说到的心灵鸡汤，而是如果我在喝酒，你愿意静静地陪在我身边，听我说说话，喝喝酒就够了。有一个帮自己倒酒的人是一种幸运，有一个可以一起喝酒一起干杯不用多说些什么的更加是一种幸运。如果可以在拥抱的时候不要拒绝我，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大波。

事情我不敢。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
1: 北京时间5:30。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品上主上贵妃，传送荔枝者嚟，猛兽毒虫之害，人仰马翻，才不时限左言。
1: 哎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不会哭，我怎么会哭？我会笑着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0: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 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3: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6: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

0: 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0: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的7: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我们来聊一聊天气啊。这几天这个降水呢，持续时间是比较长，
1: 对，
0: 而且呢，局部雨势还非常大。
1: 6月13号
0: 以来呢，我市就连日出现强降水。6月13号一直到昨天16号，全市累积雨量各镇街普遍超过100毫米，其中3个镇街超过了250毫米，最大的呢是石牌312.2毫米。预计呢今天到18号仍然有持续性的强降水，过程累计雨量达到8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时雨强可达60到80毫米。强降水时段呢主要出现在今天的早上到中午，以及明天的凌晨到上午。强降水区域主要在滨海片、林深片、城区片和松山湖片。展望端午假期19到21号降水减弱，以雷阵雨为主，请继续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并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电对交通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接下来我们来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1: 今明两天呢依然是有雨的啊，你看今天呢是26到30度，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明天依然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这个雨势还不小，也是局部会有暴雨，并且伴有。

0: 东正路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芬路拥堵225米；管张路北向东，从东升路到横坑桥拥堵208米；环城东路北向南，温塘立交桥附近拥堵926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丰路的东向西方向，从石冲街横街到北门桥拥堵142米；长东路的东向西唐霞路附近拥堵164米；育才路的西向东方向此时拥堵101米；以及新石大路的西向东，从康居二路到石大路当前缓行521米；还有大靖南路的南向北方向，此时呢从镇潭路到大靖路拥堵147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让我们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呢，我们聚焦台博会。日前2026年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筹办工作队员会召开，确定展会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后街镇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为期4天。国家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东莞等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国家赋予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的重任，明确4新要求。
1: 东莞台博会已连续举办16届，是两岸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台博会之一，早已成为两岸经贸合作、产业对接、人文交流、融合示范的重要纽带，也是助力台胞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办好本届盛会是落实东莞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部署，擦亮东莞对台工作品牌的发展要务、融合要务。
0: 今年东莞台博会将继续坚持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在展区设计、招展、运营、模式创新等方面均有突破。展区设置上，在保留省市专馆的基础上，取消东莞镇街专馆，统一设置机械设备展区、电子产品展区、家居玩具展区、大健康生活展区、食品展区、现代服务业展区、综合展区、七大行业展区，更凸显东莞台资产业集群优势。
1: 招展招商全面拓展拓宽，重点招引两岸机械、电子、大健康等领域头部台企，面向台湾岛内龙头企业与商协会，大陆台资集聚城市，粤港澳大湾区专业采购商精准发力，提升展会层级与影响力。配套活动全面升级，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青年创新、两岸交流等核心方向，精心谋划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文艺展演等，突出专业性、时效性、融合性、趣味性。
0: 同时，宣传工作全面开花，聚焦展会定位、改革亮点、产业特色、两岸合作成果开展主题宣传，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内外传播同步的宣传格局，提升台博会知晓度与品牌影响力。2025年第16届中，东莞台博会约54.1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超7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0.1亿元。连续16届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48.7亿元。
1: 今天是6月17号，为全国低碳日。全国低碳日呢，是为普及气候变化知识、宣传低碳发展理念和政策、鼓励公众参与、推动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任务。2012年9月19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设立的节日，自2013年起，将全国节能宣传周的第3天设立为全国低碳日，旨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的宣传教育。
0: 6月15号，2026东莞市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6月21号。本届宣传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由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主办，东莞市能源和信用中心承办，旨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1: 多为场景发力，激活绿色转型动能。节能宣传周期间，公共机构率先垂范，通过绿色办公、空调智慧管控等举措，倡导135绿色出行。企业端呢

0: 聚焦智创增能效，开展节能微讲堂与数字化能碳管理推广，引导重点用能单位深化绿色改造，
1: 全民深度参与，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今年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在本次节能宣传周中，倡议室内商场试点设立绿色消费新生态体验区，推广简约包装与节能家电。社区层面设置低碳生活新起点体验站，通过旧物换新工坊、跳蚤市场倡导资源循环。校园阵地则通过主题班会、节能科技竞赛，构建校园示范、家庭实践，再到社区反馈的节能生态闭环。
0: 创新科普形式提升公众获得感。此次节能宣传周依托 H5 互动页面打造趣味节能科普，实现知识赋能加行为激励双轮驱动。同时通过线上加线下融媒传播，在政务新媒体、户外大屏、楼宇电梯屏等全平台滚动播放主题海报与公益广告，精准触达不同受众。
1: 本次活动覆盖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商场等场所，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节能降碳，持续提升东莞经济发展的含绿量，以实际行动迎接绿色未来。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技能人才活动。在昨天，匠心传技才聚湾区2026年东莞市技能人才双选会暨校园开放日，在东莞市技师学院职教成校区圆满举行。活动及招聘引才、校企合作、技能展示、专家讲坛、校园开放于一体，搭建起院校育才、企业选才、学生成才、社会了解技工教育的综合性交流平台，为湾区技能人才培养和产业人才供给注入新动能。据统计，本次活动吸引350家优质企业到场招聘，涵盖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广东100强上市企业、多家产教评链主企业及东莞市倍增企业，线上线下提供有效招聘岗位职位939个，岗位需求人数超1万人。
1: 本次双选会设置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东莞重点企业4大招聘专区，参会单位岗位类型与技工院校专业布局高度契合，为企业招才引才和学生实习就业提供了高效对接渠道。活动现场人流涌动，洽谈热烈，学生们手持简历，主动与企业招聘负责人围绕岗位职责、技能要求、薪酬待遇、晋升通道等内容深入沟通。企业代表结合产业一线用人需求，重点了解学生专业基础、实训经历和岗位适应的能力。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东莞正加快推进产教融合和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打造技能人才之都。当前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产业蓬勃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需求。此次双选会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校园开放为纽带，进一步畅通了技能人才培养、就业与成长通道，生动展现了技工教育服务产业赋能发展的责任担当。未来学院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东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能工巧匠，为粤港澳大湾区技能人才高地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

0: 上升，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1: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莞江交流活动啊。跨越5000多公里山河，在广东援疆力量的推动下，一场关于爱与成长的故事正在上演。6月9号到6月16号，由广东援疆驻30工作队、第30土木舒克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祖国情中华行、第30土木舒克市我爱北京天安门青少年研学活动举行。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0土木舒克市第2中学的266名生生，通过实地参观、课程体验、互动交流等形式，感悟时代发展，深化越疆交融。
4: 6月13号至14号，研学团在广州、东莞开启2天沉浸式实践研学，行程融合红色党史教育、城市发展观摩、海防历史研学、前沿科技科普、莞江校园结对交流5大板块，让学子们在实地探访中回望革命历史，汲取科学新知，切身感受大湾区发展活力，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少年心间。
1: 6月14号下午，研学团队走进东莞松山湖未来学校，开展交流联谊活动，搭建莞江青少年互动联谊桥梁。活动上，新疆师生实地参观校园，体验该校融创未来特色课程，直观了解该校先进办学理念、完整课程体系与特色育人模式。校园操场上，一场炫酷的无人机编队空中展演吸引了全体师生驻足观看，多组无人机在空中变换各式造型，灵动震撼的画面引得现场阵阵欢呼，让边疆学子近距离感受东莞前沿科创教育的成果。
4: 参观结束后，莞江两地少年齐聚体育馆开展互动联谊。在学校老师的引导下，两地学生通过趣味团队游戏破冰相识，一次次并肩协作，声声加油呐喊，凝聚起同心向善的青春力量。随后，莞江学子轮番登台，带来舞蹈、歌曲等特色才艺展演，充分展现两地青少年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面貌。欢声笑语里，两地青少年加深了解，增进默契，紧紧拉紧莞江情谊纽带。
1: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莞的水生资源环境的相关开展工作啊。一筐筐鲜活鱼苗接连倾到海面，成群虾苗随水流四散游向深海。就在昨天，东莞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2026年渔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暨海洋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在虎门镇魏源岛渔业资源放流点火热开展。1740万尾水生苗种集中投放珠江口，上演一场热闹又壮观的海上鱼苗派对。
4: 活动现场循环播放渔业安全生产宣传片，以岸试法普及海上作业安全知识，强化渔民安全生产意识。同时，现场为虎门、沙田两镇16名海洋渔船跟帮生产组长颁发聘书，进一步夯实基层渔业安全管理队伍，压实海上生产监管责任。
1: 放流环节是本次活动的重头戏，本次共计投放了1740万余尾的优质水生苗种，包含鲻鱼、黄鳍鲷鱼苗140万尾、斑节对虾、刀额新对虾苗1600万尾。东莞市农业农村局采用科学化、立体化投放配比，以底层虾类搭建水质净化网络，中层鱼类稳固海域生态平衡，上层鱼类优化生物种群结构，构建完整的近海生态链。
4: 这种以鱼养水、以水护鱼的生态模式，不仅能够持续补充海域渔业资源，改善珠江口水域水质，还能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唇鱼打造专属食物补给站，优化珍稀水生生物栖息环境，助力海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0: 东莞渔业资源养护工作久久为功。自1986年起，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统筹推进下，东莞常年常态化开展增殖放流活动，至今累计投放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6.5亿尾，其中江河淡水鱼苗约0.5亿尾，持续为东江珠江口水域注入生态活力，擦亮东莞滨海生态底色。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后呢，运送食用油、调味品等液态食品的货车呢，会有专用的运输准运证了。那在昨天，我们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已发出全市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配套的7个运输容器证明。东莞市盈素运输有限公司成为全市首个领证的企业，这标志着东莞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规范化、制度化监管正式落地。
0: 据介绍，在相关业务的办理过程中，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前主动对接相关运输企业，推行1:1全程帮扶指导，协助企业梳理完善申报资料，规范运输容器使用，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依托一站式服务流程，快速完成证件的办理。
1: 运输液态食品的企业要注意了，从7月1号起呢，东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经营者，需依法取得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及运输容器证明后，方可开展相应运输活动。
0: 值得注意的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自有运输容器运输其他企业重点液态食品的，仍需依法取得相关许可证明。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自有运输容器对自己生产经营的重点液态食品进行道路散装运输，无需取得许可，但运输容器和运输过程应符合相应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志愿者，
7: 我是党员，
5: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7:36，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2: 我是丁慧。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季节的好吃的。首先呢，临近端午，头一个映入脑海当中的就是粽子，是吧？
2: 对，
1: 估计现在很多朋友呢已经吃了好几顿了。随着这个端午传统假期的日益临近啊，凤岗镇客家村落的村民们沿袭世代相传的客家端午习俗，巧手包粽，忙碌备节。软糯鲜香的客家粽子不仅承载着浓郁乡土风味，还延续着代代相传的端午民俗文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凤岗凤岭村村民黄柳平家中啊，这个端午粽香已经悄然弥漫了。清洗晾晒粽叶，浸泡淘洗糯米，调配特色的馅料，这一道道传统的工序呢有条不紊地进行。翠绿柔韧的粽叶搭配晶莹饱满的糯米，辅以风味十足的客家特色馅料，在村民娴熟利落的手法翻转包裹之间，这一个个造型规整紧实饱满的蛋黄肉粽就陆续成型了。那相较于工艺简单的肉粽，传统客家灰水粽啊，它是更讲究匠心慢做的。它是依靠荔枝木烧制的碱水调和糯米，仅加入一小条这个苏木，保留糯米最本真的清香，是独属于客家端午的古法风味。那详细的介绍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黄柳平的说法。
3: 包客家粽呢，就很讲究手法，糯米呢又要压实铺平。五花肉呢，馅料和咸蛋黄要放在中间，这样呢煮出来了每一口都有馅料。灰水粽呢，中间要放一条苏木，这样呢促进消化，然后呢又为粽子中间添添一抹红色。我们客家人过端午节少不了就要包粽子，肉粽吃起来是鲜香滋味，传统灰水粽吃起来是传统本味，一定要煮够4小时，口感才正宗。
2: 无论是这个料足味美的蛋黄肉粽，还是清香纯粹的传统灰水粽啊，其实都是凤岗客家人传统民俗的生动载体。悠悠粽香萦绕村落，不仅装点了端午佳节，更让这个古老的客家端午民俗在烟火传承当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我们继续来听一下黄柳平的感受。
3: 每年亲手包粽，既是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想把我们客家的端午老味道一直传下去。
1: 这个每个地方的这个粽子还都有不同的这个地方特色，是吧？
2: 对，
1: 其实像我们北方

0: 很少有这个肉的咸的，是吧？
1: 都是甜的，
0: 还甜的为主哈。
1: 对，
0: 一到这个南方，你包括上海、江浙，再到福建、广东啊、广西，还都是以咸的肉的为主哈。
1: 是。
0: 后来我一想，理论上来说，肉粽、咸粽其实是比较传统，因为当时纪念屈原。应该还是也是包的
1: 肉是吧？
0: 哎，
1: 是喂小鱼小虾的，
0: 包的肉啊虾呀，这个，
1: 对，
0: 这个咸口的。
1: 嗯，
0: 好，我们再来说说岘港的这个好吃的哈，在岘港镇黎村的澳洲淡水龙虾蓝龙虾养殖基地，个头壮实、活力十足的蓝龙虾正式上市了，走向大家的餐桌。那这只蓝龙的学名呢，叫澳洲淡水蓝龙虾。由东莞市澳龙农业发展学公司在岘港成功实现淡水化养殖，该公司自2024年落户以来，也积极推进高标准养殖。其出产的蓝龙虾个头硕大，虾肉 Q 弹，虾膏饱满，是岘港镇两鱼一虾特色水产之一。
1: 近日呢，随着首批约4000斤成虾正式供应市场，标志着这个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称号的高端水产正从岘港的池塘跃上大湾区乃至更广阔区域的消费者餐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东莞市澳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2: 品质的优势方面呢，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坚持以那个虾草共生的养殖模式和这绿色健康的投喂过程呢，主要以玉米、豆粕、小麦等天然食物为主。这种养殖过程呢，可以提升肉质口感，凸显淡水澳龙肉质爽脆鲜甜的特点。淡水澳龙的高出肉率、高虾青素、低脂肪、低嘌呤以及其丰富的蛋白质稳坐淡水虾王的位置。
1: 将源自澳洲的物种在珠三角淡水环境成功养殖并且实现盈利啊，也是离不开技术的支撑。那基地呢，依托东鹏恒温加养殖水体净化循环技术体系，让池塘的利用效率最大化。同时丰富的水草呢，不仅可以给虾提供栖息场所，也可以作为食物来源之一，所以双管齐下也是有效应对了气候与水源波动对养殖的影响，也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0: 现在这个产品呢，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些中高端的餐厅啊，也通过这个展会来进行宣传。那未来呢，也会走进我们广大市民的这个餐桌啊，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企业负责人的这个介绍。
2: 通过农博会、食博会等平台，我们让更多的市民和餐饮企业了解我们的淡水澳龙，食用过的客户均对此赞口不绝，并多次回购。目前呢，我们正逐步打通从养殖基地到餐桌的直供链路。
1: 也可以说啊，岘港蓝龙的上市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科技匠心与美味的故事。那它不仅是一道食材啊，更成为了岘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张生动名片。所以也欢迎大家去到岘港啊，赏美景，品蓝龙，去感受这份来自岭南水乡的鲜美馈赠。
3: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4: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1: 早上好啊。
1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昨天，东莞市蓝焰红心平安家园燃气安全志愿服务行动在东城街道兴城社区正式启动。行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市城管局、市消防救援局提供专业指导，东莞新奥承办，创新构建一加五加 N 联动架构，整合党建、城管、消防、燃气企业、社区小区等多方资源，组建专业燃气安全志愿小分队。今年计划在东城街道天骄风景、庆丰花园两个小区试点，形成标准化机制后向全市推广。启动仪式后，志愿者走进庆丰花园小区开展燃气安全线下服务，并为老党员、高龄独居老人等群体入户赠送燃气安防设备。
1: 为更好助力企业稳固内贸市场、拓展外贸市场，虎门镇日前启动第三届虎门电商技能大赛，聚焦 AI 应用和海外社媒两大赛道，探寻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电商产业升级的新路径。大赛得到积极响应，企业的海外社媒询盘质量呢得到显著提升。大赛组委会透露，目前赛事已进入进阶培训阶段，接下来还将进行游学探场、线上投票、决赛路演等环节，通过以赛代练，助力东莞制造实现双向出海，让虎门优品更好地通达全球市场。
0: 近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2026年辽布镇非遗进校园活动走进辽布外国语小学。辽布乡试于2014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东莞香播园讲师通过展示香材香料、现场品香、互动问答等方式，讲解香试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学生现场体验香包制作，辽布潮秀市级非遗传承人蔡小平系统讲解潮秀文化背景与针法知识。学生体验穿针引线、披线等基本功，近距离观摩潮秀作品。
1: 6月15号，大岭山镇经济发展局联合镇网格管理中心、市场监管分局及辖区银行机构在天河百货商圈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线上依托官方公众号、居民微信群推送防骗案例，线下主会场联动全镇的银行网点、各村社区宣传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网格员入户走访，重点提醒老年群体、个体商户警惕非法借贷、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陷阱。
0: 近日，合惠莞高速及广龙高速 S6 惠州段仲恺北收费站正式建成通车。这个坐落于中韩惠州产源起步区的高速出入口，直接打通园区对外快速通道，为产源及周边片区经济发展筑牢交通基础。仲恺北特色服务区定位为商贸服务型特色服务区，打造集高速基础出行保障、商旅集散、属地产业配套于一体的复合型综合服务载体，是面向高速旅客和产业园区人群的双向开放型产业园区特色服务区。服务区规划停车位合计191个，可充分满足不同车型车辆的停放与充电需求。
1: 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相关车票将于6月17号起发售。港铁介绍，本次新增站点中，广州北站为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与广州融创文旅城。义乌有世界超市之称，是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福清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众多文旅资源。港铁将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乘客出行。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今天周三又到了我们体彩知多滴的时间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这个聊到2026年6月9号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2026年责任彩票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幕。今年活动依托世界杯球赛热潮，以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为主题，聚焦6项重点任务，持续深化责任彩票体系建设，推动理性购彩、反诈防骗、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走进千家万户。那今年呢，是广东体彩连续第5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责任彩票宣传月活动，5年深耕，责任彩票底色也愈发鲜亮。
1: 宣传月期间，广东彩票将围绕推广责任彩票理念、完善社会监督力量、开展责任彩票培训、反诈防骗跨界宣传、落地推广活动、实体店责任建设等重点任务，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活动呢，旨在引导购彩者树立理性购彩观念，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与识别非法彩票的能力，将安心购彩的责任底色擦得更亮。
0: 面向社会公众，全省体彩系统将开展落地推广活动，设置互动打卡区、安心购彩守护小镇体验展板、购彩风格测试展板以及反诈防骗知识科普，引导公众树立正确购彩观念。同时，各级体彩机构联合银行、通信营业厅等公共服务场所开展反诈防骗宣传，帮助群众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1: 面向体彩实体店，广东体彩将持续深化责任建设，通过规范张贴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及兑奖等警示标志，强化理性购彩提示与非法彩票风险告知，推动责任理念融入销售服务全过程，积极营造安全、健康、理性的购彩环境。宣传月坚持内外联动、同向发力，让理性购彩理念深入行业末梢，也融入市民的日常，不断增强责任彩票传播实效。
0: 好，下面呢，再和大家分享几条旅行线路。这个暑假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3-3-3-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
1: 那除了新疆的旅行线路，咱们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内蒙古的一个旅行线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现在是梦想旅行团出发了，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在锡拉木人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大昭寺的钟声悠远而空灵，库布齐沙漠的狂野和浩瀚，哈素海的柔情与诗意，蒙古部落的古老的图腾仿佛能够听见成吉思汗的回音，一杯敬天地，一杯敬过往。在这里呢，您会找到内蒙古的归属感。7月11号、7月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让我们跟随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吧。报名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